0: 运河音乐节，昨天感受怎么样？
1: 什么叫捧上大运河音乐节
0: 啊？也跟我也没啥关系，
1: 实力站上去的好吗？
0: 你战胜了谁呀、
1: 啊？站上去的，你满脑子都是战胜，你没有了。我们这次各自负责非常重要的部分。那像 PD 呢，是在这边整个负责我们的演播车的艺人访谈，还有包括跟大家的一个音视频。那因为我们的音乐节是商业售票的音乐节嘛，所以呢，现场的内容当然是不能够跟大家做一个现场直播的。不过我们通过的这种直播车现场直播的方式，还有包括艺人来现场的话，哎，现场可以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直播的模式，可以带着大家就是云感受大运河音乐节现场的快乐。
0: 是，你知道昨天那个黄总红凡结束以后，因为去年他不是来到我们直播车吗？
1: 直播车，对。
0: 今天其实他没有来，但是他的所有的粉丝
1: 都在那里等，因为大家有经验。
0: 我当时就看到那个场地上乌泱来了一片人，我在里面又没法说，因为说他们也听不见，我就一直给他们比划手势说他不来，
1: 就是说没有没有，
0: 后来发现他们还是不走，算了。
1: 对，他们在等万一呢，你们是不是在骗我们、
0: 后来大概等了一个小时，然后那边都快唱完了，然后后来才走啊，所以能够看得出来，确实非常喜欢自己的这个偶像，对不对啊？
1: 但确实我们给大家的就是最官方的信息了，真的不会骗大家的。这个国庆假期呢，要去到北七七湖2026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们也要注意了。如果您也正在规划着自己今天晚上啊下午要去到音乐节的一个随身装备，还在发愁应该穿什么才能出片呢，一定要注意提前的查看天气。最近北京的天气已经转凉了，这两天的昼夜温差是非常大的。像我晚上是提前给自己已经准备好羽绒服的，所以啊，大家提前一定要准备好保暖的衣物，像抓绒衣啊、加厚的外套啊、轻薄的羽绒服啊，不要怕带多了。就是中午前后可能太阳晒着你的时候，你觉得哦，我穿短袖也行。到了晚上，真的太阳一落山，这个温度突然就降下来了。
0: 是的啊，
1: 是再加上长时间观演呢，也建议您可以带上防潮地垫，还有防潮野餐垫。比如说换场的时候啊，可以坐在上面歇一歇。不影响周围的朋友通行的情况之下，也方便您去休息，防潮防湿。
0: 哎，是的啊，现场的市集区呢，也有多家摊位呢，有销售热饮、热豆奶、热咖啡、加热矿泉水、热奶茶等等，都会有售。所以也不用担心没有热饮啊。如果您对交通接驳、还有进场散场、安检以及呢这个现代物品啊、场地服务这样的一些东西呢，有一些疑惑，大家可以通过大运河音乐节的官方的小红书号，也可以或者是搜索一下北京范儿小程序，进入到大运河音乐节主页去查询一下相关信息。祝您观演愉快哈。
1: 那今天下午的演出呢推迟到1:45开始了，所以呢您有计划的话也可以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出行行程。整个十一假期也快要到尾声了，这个假期出去玩的时候，你知道我一打开小视频平台经常用到这首歌当背景，因为你无论去到地球的哪个角落，你都能够看到熟悉的同胞的身影。
0: 是的是的是的啊，你知道昨天就刚才你看唐唐也说，鹏哥你是不是给粉丝挥手了，说他们不来了。
1: 对，
0: 我是这样的，然后这样他说粉丝以为你挥手打招呼。
1: 就是说大家等一等，他马上就来了。
0: 粉丝还想这人好臭屁啊，又没等你。
1: 我也有看到，就皇子的粉丝确实也很辛苦，有从全国各地赶回来的，
0: 是
1: 还有包括比如说之前安排了出行计划的啊。那只能说我们中国人会飞。哎，真的，你知道到处的时候，你不管这次去到冰岛，我看到有朋友发在冰岛的场面说这个地儿是
0: 你没去冰岛吧？
1: 就是我看到
0: 哦，对对，我看那条了，特别搞笑。他说感觉到了这个就是人类世界的尽头，正在脑海中想的时候，忽然听后面有人说来都来了。
1: 是
0: 这个是吧？
1: 对，不就我转到咱们群里面去的吗？
0: 哦，对对对对，
1: 所以那个时候脑海里面就起到了这首 BGM。
0: 哎，那我问你，你这次去美国有没有一种
1: 也是
0: 到处都是中国人的感觉？
1: 对，但还好，因为我错了个峰嘛，所以我去的时候相对来讲还少一些。但是从很明显的9月30号开始，你就能感觉大军来了，
0: 就很多很多成群结队的，
1: 就很明显。从10月1号以后，就很多的我们的同胞们就会出现在各种需要打卡的景点当中。但我觉得也挺辛苦的，真的就长途飞行很累，对吧？但是架不住我们中国人会飞。

0: 到北冰洋汽水来了。北冰洋汽水主要果汁原料精选川渝大红袍红橘，以先进的杯式取油榨汁一体化工艺，提炼出天然红橘油和橘肉加入汽水中，鲜榨工艺保留果油和果香，一口下去气足沙口，酷爽酸甜，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欢迎大家来大运河音乐节，一起畅享音乐，喝北冰洋，在音乐浪潮中碰撞老北京经典橘香气泡，感受酷爽时刻，一起嗨翻运河之畔。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升级上线，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比1%返现，留学缴费每月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最高3%返现等多重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 北京音乐广播
3: 早安音乐秀。

0: 来自 A 公馆放样。 A 公馆也将会出现在我们今天的大运和音乐节的现场，
1: 而且还会出现在直播间哦，应该会跟我们聊很多哈，所以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尤其 A 公馆这次不太一样的是，他是这次娘家人，他是通州本地乐队，
0: 对，
1: 这个很有意思
0: 是来登上我们的大运和音乐节。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大运和音乐节的首日回顾，还有包括今天的前瞻，那相关的一些服务资讯，比如说接驳车呀，什么东西可以带呀，还有包括现场的一些指引啊等等的，大家可以直接去微信当中搜索北京范儿小程序，进入到大运和音乐节主页就可以查询到相关信息了。希望今天下午可以在现场看到各位。
1: 是的，
0: 那我们再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吧。在整个的十一假期，其实北京有非常多好玩的啊，除了我们音乐方面呢，那当然首选或者说唯一的选择就是我们大运和音乐节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最近在国庆假期的时候，北京还有很多的一些展览，你可以想象吗？就是在北京拉布布遇到了白雪公主，中国知名 IP 遇到了美国知名 IP。
1: 咱们要如果比颜值的话呢，是差了点，但是咱们比独特性我觉得还是，
0: 或者说目前的受欢迎程度。
1: 对对对对
0: 啊，国庆期间全球巡展归来的拉布布亮相在了北京，进行了他的收官展。那同时呢，集合了白雪公主、灰姑娘这些经典动画的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也在北京上演了中国首秀，所以呢有很多知名的 IP 的快闪店都已经在北京的各大商圈落地了。大家可能逛着逛着街，跟朋友约吃饭的时候，就会发现说这儿怎么有一个特殊的装置。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 The Monsters， 就是拉布布的这个他们的母
1: 集合系列
0: 公司叫，不，母公司叫什么来着，泡泡玛特
1: 完了，旁边这个搭档是一点用不上啊
0: 发现了也没指着你
1: 对，泡玛特。泡玛特这个 The Monsters 十周年的巡展啊，说实话他说已经走进了巴黎、东京、纽约。我之前也在想为什么我们这儿没有，后来才知道
0: 北京是
1: 收官站，
0: 对，
1: 是不是啊？对，
0: 所以北京站也是面积最大、展览时间最长、内容最完整的一站，集中展出了100多幅龙家生的原画、创作手稿，还有手绘底稿。龙家生就是创造了布布的那位
1: 香港的艺术家，
0: 艺术家是的。他的这次展览的数量也是历届巡展之最。那同时呢，大家比如说去到长安大悦城的10层还可以看到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这次展览也是历时了4年去筹备，看我没有展到纽约去，人家也有展到北京来啊，对不
1: 对，
0: 对，
1: 很多的藏品呢也是首次和中国来见面啊，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沃特迪士尼的档案馆当中的120余件镇馆之宝，比如说像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草图，
0: 对，
1: 星球大战的初代光剑，真人版电影黑白模拟库伊拉的成套服装等等啊。
0: 最受欢迎的就是大家一进到这个展览当中就可以看到一个水晶鞋，那个就是当时拍在拍摄灰姑娘电影的时候演员真实穿的。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来份早餐，用音乐唤醒无精打采的耳朵，一杯咖啡，让阳光驱赶晚睡早起的困顿。嘴角上扬，开怀大笑，欢乐的不只是上班路，而是每一个早晨。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

0: 交响乐团小提琴家柴亮携手多位舞者，从梁祝、天鹅到红色娘子军组曲、春之声圆舞曲、经典旋律和古典舞、芭蕾、国标、民族舞等不同的舞蹈形式相遇，让旋律化作舞步，让舞姿回应交响，在音乐和舞蹈的交织当中，为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精彩收官。更多详情请各位来关注一下北京交响乐团公众号，购票请搜索一下音宇宙 Livers 或者是大麦小程序哈。
1: 那更多的详细信息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北京交响乐团的公众号去了解详情。
2: 有没有信心？

0: 挑选一下就可以了。
1: 是的。
0: 那如果呢您也是刚刚返程回到北京的话呢，其实还有一些家门口的地儿可以去好好逛一下的、因为像国庆假期，北京肯定是作为旅行的热门目的地，承载了很多的一些客流量、特别是北京的一些公园们。哎，我们来看一下，截止到昨天呢，市属公园一共接客超过了73万人次。
1: 对，
0: 那其中排名前三的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天坛、颐和园还有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Wond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7: 大家好，我是蓝浪。
8: 登录上年轻的
9: 夜，二手玫瑰，
10: 回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极狐
1: 2026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12: 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14: 相约城市副中心
2: 绿心森林公园，
6: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4: 我们一起
8: 去登录。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最近看直播总有马赛克，演唱会人多还发不出消息。
0: 试试中国电信新升级 5G 智能网络 5GA， 让速度翻倍，最高下行 3GBPS， 电影下载秒完成，玩游戏零卡顿，还支持海量用户同时接入，在万人场馆照样畅快冲浪，现已实现四环内。

0: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极见坦途。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2: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3: 第20位，金志文《千古笑》。

0: 六位，张杰破局者。
1: 你听着，我偏要做那个疯狂的破局者，哪怕坠入深渊，哪怕赢。
2: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连着休，然后连着上班，然后上班的时候累个贼死，休的时候闲个贼死，最好是穿插来。就比如说像我吧，昨天直播，今天还直播，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然后明天休息一天。

Music Top List。恋人未满，好好听。一听到这样的歌，想起了可爱的 SHE， 这他们的一首甜蜜风格的歌。钟兴民编曲，哇，又是他。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19位。

0: 生宿舍》这张专辑当中的一主打哈。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十九位继续攀升。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特别适合在旅途当中听到的一首歌，当然如果现在呢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更需要这样的歌曲，因为身未动心已远。上周第21名，本周晋升到第18位，来自周迅创作的源泉呢，酝酿于

0: 啊，在听天聊天室当中给你们刚才发了啊，昨天我们大运河音乐节精彩的图片流来了，还有家族群当中也发了，还有这个去大运河音乐节的攻略哈，怎么接驳车呀，怎么乘坐绿色的公共交通工具啊，还有就是开车停在哪里啊等等，这些非常重要的攻略，还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什么好的文创产品可以带回家，还有呢就是到那儿想买电动车的各位小朋友们，各位好朋友们，用词要精准，好朋友们可以赶快到那儿去看一下展台哈，相当相当不错，北汽几乎还是相当相当不错的选择的。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一起来继续攀升。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汪小敏《笑看风云》这首歌曲真的是越听越好听。1993年，杭瞻作词，许家良作曲，郑少秋演唱的，源自于同名专辑《笑看风云》当中，也源自于同名的电视剧《笑看风云》当中。平白易懂却直逼人心，来听听汪小敏现场演绎的版本。那档音综节目哈，本周第17位。
2: 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
0: 掌声。

0: 两个字好听，三个字真好听。汪小敏现场版本的笑看风云，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七位继续攀升。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0: 又听到了这一首老狼的模范情书，也是典型的校园民谣歌曲的代表。老狼的声线干净温暖，自带一种青涩沧桑，非常贴合校园的怀旧情绪。他的深情演绎加上诗意的歌词很完美，精准地唱出了一代人的青春心事。前段时间呢，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唱了这首虹口脱险。好了，今天下午你会去看老狼在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上的精彩演出吗？一定要来，一定要来现场的表演哦。好了，来听这首《虹口脱险》。
1: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

了，欢迎你下午来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一定要来摇滚音乐专场，现场嗨翻天，还有好吃好喝好玩的。也让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同样精彩的第二个小时汽车音乐会等着你。下午去看老狼了，现场表演哦。恋恋风尘。

黄雅莉带来这首歌曲，又让我们想起那首老歌，又好像把我们带到了蝴蝶泉边。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此时此刻在直播，先守在工作岗位上，问候每一位在好好享受假期的朋友。好了，三个链路和我可以和我互动，一个是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刚刚家族群当中我们的骨灰级的听友西西就是金庸啊，已经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来，第二个链路互动的通道就是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直播间当中搜寻 DJ 腾冰，腾水腾飞的腾，右下角的马换成水，冰是当兵的冰，真的其实特别不愿意把我们的

0: 九哲想太多，另外一首是许巍《蓝莲花》。
1: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九点，活力音乐。

0: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Wond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7: 大家好，我是丹老。
8: 在路上联系绿叶
9: 的二手玫瑰，
10: 回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极狐
14: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相约城市副中心
17: 绿心森林公园，
18: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9: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0: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2: 我的音乐节首秀，
1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6: 我们一起
14: 去登陆。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0: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2: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0: In the mix, non-stop.
1: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许绍洋的花香汽车音乐会，我们继续来听好歌。假日就让我们多听歌手说话好了。啊，这首歌曲刚刚在抖音直播间当中关上话筒跟大家聊的啊，《海底总动员》这首孙楠演唱的中文版的主题歌《飞越海洋》，人都想飞起来了。

小时，我们不去挤现场，先在这一段电波里面做一期预热。今天下午的阵容是实打实的摇滚狂欢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潘尼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全都会在运河边登台。那按照今天下午的阵容，我也特意把这些音乐人的曲目，把他们做了一些编排，让大家来提前感受一下他们的声音侧写。也许此时此刻的你还没有决定今天下午要去哪里，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是不是可以足以让你有动力去买一张门票？下午的大运河音乐节，杰克堂也会出现在现场，在我们的转播车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做节目，也希望在那里可以见到你。我们上来先用老狼的一段柔软开场来听《恋恋风尘》。老狼干净的嗓音把青春、初恋和白衣飘飘的年代全都封存到了旋律里。

清晨，加上一点音乐。手牵手一步让我上路是路往这天，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马路上天天都在闪亮。

0: 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
1: 如果说万青是冷峻的，那二手玫瑰就是滚烫的。我们先来听二手玫瑰的仙儿，梁龙把东北二人转、唢呐、大秧歌和现代摇滚嫁接在了一起，浓妆艳抹，反串登台，一开口那就是满堂彩。

0: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4: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5: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6: 国中年少
5: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6: 少年中国是什么？
5: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6: 杂志怎么救国啊？
5: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6: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

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今天我们的节目是对下午的大运河音乐节阵容的一个预热。上半场我们听了二手玫瑰的一首仙儿，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他们的这首娱乐江湖。这首歌里藏着二手玫瑰对摇滚圈生态的戏谑和调侃，下午去现场的朋友要记得跟着唢呐一起扭哟。

让我们从东北南下到广西钦州。回春丹2016年成立，独立摇滚迷幻后朋克 disco 被他们调成了一杯灵丹妙药。先来听鲜花，这是主唱刘希蒙为纪念一位去世的前辈而写的，美好又热烈，像告白也像告别。

今天节目的最后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性格缺失乐队的爱是刺向胸口的剑，像用锋利的姿态划开一道口子，让压抑的热血涌出来。喜欢冲撞感的朋友下午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他们。好了，今天的音乐

0: 艾森他们家的这款 HD16 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如果您是像西西一样的这个披肩短发、
1: 哎、啊，
0: 到这个披肩的长度，那么基本上2到3分钟，3分钟左右就可以搞定了。我觉得大大节省了我们在吹发上花的时间。
1: 对，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样就能够保证即使吹得很快，但是也不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过度的伤害。
0: 而且呢，它相比于前几代 HD16 升级在了，它有全新的智能感应系统。
1: 对，
0: 对于很多脱发或者头皮非常非常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模式真的是特别实用。
1: 对，
0: 您收到手以后就会发现它的中空风筒内置一个红外的距离传感器。
1: 哎，
0: 拿到手就会发现它比之前几个戴森多出的这个监控装置，而且还会实时变色。那么这个监控装置呢，可以实时检测出风口与头皮的距离，也就是说您的手不用说固定了啊，贴近一点，拿远一点。都没有问题，它是动态调节出风口的温度，保证接触头皮的温度始终小于55度左右，而且贴近头皮避免烫头皮损伤毛囊，那么距离头发远的时候它又能小幅升温，保证吹干的效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加入了平放自动待机的这么一个验针的必备动作。
1: 对，就是把它的机身平放的时候，加热模块直接断电，风速降到静音档，您把它拿起来之后就又能够恢复到之前的风速和温度了。所以说这个是新加入的科技啊，
0: 减少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延长马达寿命，同时这也是区别于市面上仿品的一个新的科技。拿回家就是吹到一半的时候给它放下，涂点护发精油，它自己就静音了，拿起来接着吹、
1: 哎、
0: 这个动作其实也是验真的一个动作啊。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 HD16 他们家的这个新款的吹风机，主机加上5款原装的专业风嘴，配色彩陶青和落日玫瑰随便选，版本是国行全新顺丰包邮给大家送到家。那么专柜价是多少？
1: 3499元。
0: 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是多少？
1: 1499元，直降2000块钱啊。
0: 要么说便宜一半把造型师搬回家。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提醒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购买的用户北京收货地址啊，前100位送戴森的原装气垫梳，这个气垫梳好像、
1: 哎、很好用，
0: 卖的还挺贵的，
1: 好几百块钱呢。
0: 第二个事儿，国行正品怎么去验？这个价格，您去验的时候会发现它的这个盒身上会有一个码儿，由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去组成的，一机一码，它是对应的您收到的这个机子的，然后支持官网去进行注册，全新全套的配件。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戴森是一机一码，可以保证它的保真性，如果退换货的话请保证配件齐全，同时没有进行防伪验证码和注册，因为一旦您注册了它就是二手机了。
1: 是的，
0: 要提醒大家一下。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一个组合，主机加上5款专业风嘴是什么呢？柔和风嘴、顺滑风嘴、造型风嘴、扩散风嘴，这是新加的。
1: 对，
0: 然后防飞翘风嘴，这个扩散风嘴呢是之前里边没有的。
1: 对，不同的这个造型、不同的需求都可以用到嘛。
0: 对，今天我们的整个一个套装只需要1499块钱，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它的呼吸会变成呛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大雨红音乐节，相信跟各位留下了非常美好的一些印象。我们在广播节目当中也是跟各位连续的6个小时的直播，有着更多的在现场音乐人背后跟我们来分享的一些声音。那今天同样也是继续，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的直播，在北京音乐广播当中听到更多现场的一些台前幕后的声音跟故事。那同时在现场我们也会陪伴各位在舞台上有着更多更鲜活的一些音乐声音的体验。而接下来听到 Arlo Parks Weightless。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Wond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7: 大家好，我是蓝老。
8: 本土向联系绿叶，
9: 二小玫瑰，
10: 围城南。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集湖
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7: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相约城市副中心
2: 绿心森林公园，
6: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6: 我们一起
8: 去奔赴。
1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6: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7: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组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18: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用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2: I was like, why are you so obsessed with me?

Mariah Carey Obsessed， 收听到的就是夜听乐流行，继续在午间陪伴各位中午一个小时共同来听歌，我是王维，我是 DT。 大运会音乐节的第二天，我们正式进入到半个小时的倒计时，艺人即将登台，我们的转播也即将的开始，向各位锁定收听到我们的 FM974， 更多现场的声音为各位来呈现。

位今天如果在大运河音乐节现场的小伙伴，心情肯定是绝对起飞的，因为我们说来大运河音乐节开个运嘛，交个运，而这次的好运不断，在现场我们有 N 轮的抽奖，当中除了说能够有相应的一些门票的返现之外，那我们还有 iPhone Duo 手机，我们还有北汽极狐的一年使用权，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奖品跟奖励。对，这一次到场大家都能够来拼一拼自己的手气跟好运了。而我们之前提到的重磅的，像是北汽极狐一年的使用权，各位今天晚上的时候将会是最后的重磅揭晓。再来听到来自 Times Hold On。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25000里。

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的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

0: 营、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0: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0: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0: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2: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

0: 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5: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6: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5: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7: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5: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7: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5: 怎么用呢？
7: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5: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6: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8: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2: 都玄心、
1: 黄子弘凡。

0: 难道不是结束了之后立刻开始吗？明年
1: 你摸着你的良心说实话因为五一的时候还在忙钻石音乐节、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完事了以后才紧接着啊、嗯。
0: 所以今天是 last day 了，
1: 对，最后一天了，说实话心情还是有点复杂的，
0: 有点恋恋不舍。
1: 嗯，昨天还在一个很亢奋的或者说感受这个环境当中，今天已经有一种我要珍惜每一组音乐人，我要珍惜每一首歌的感觉了。
0: 怎么有今天没明天吗？说的是
1: 对，确实是今天结束了就是没明天了呀
0: 明天可以休息一天了终于
1: 可能对于很多工作人员来讲的话办三天确实有点压力太大了
0: 所以鲸鱼昨天也是在舞台上、嗯、大家特别想知道在舞台上去看现场的感觉到底是怎么样。
1: 太爽了、嗯、你知道因为往年的时候大运河音乐节是没有舞台主持人的，
0: 对啊，
1: 但因为今年要给大家多了送福利的环节，特别是昨天在现场的时候还有现场抽到我们 iPhone Door 的那个朋友，
0: 是我们在后面的很多短视频上其实看到了一个女孩、嗯、她说她太开心了，我都在想我们能不能偷摸扮成这个观众然后去抽一下，就每年很多福利但是好像跟我们自己都没什么关系
1: 是这样的，因为我确实也买了大概十张票左右，所
0: 以我以为你买了 iPhone Door 呢，然后不屑于
1: 抚恤我自己的内心
0: 你接着说，
1: 就我送给朋友了以后我就跟他们确认一下，我说你们看一下你们自己的那个大麦票夹确认，因为我们现场会有抽奖的、嗯、如果确实抽中了你的话呢，你就可以拿着票夹当中的那个购票的信息，然后呢再跟你个人的这个身份信息去到我们的市集当中去做二次的核验，以后就可以领回家了、嗯、现场除了 iPhone Door 以外呢，每一轮还要给大家充一个免票的福利。我印象当中昨天非常有意思，就是跟兰老在台上，我说啊，你帮大家抽，抽中了以后呢就音乐节的门票直接给你免了，然后兰老说这么好
0: 是的，因为确实平时我们看很多音乐节呢就是它的沉浸是没有这么多、嗯、大概率就是去听听歌然后就走了、嗯、但是我觉得大运河音乐节真的是给到大家很多服务，或者说是很有交互感，
1: 是
0: 就你看了这个音乐节你会觉得你好像去玩了一趟，它是一个景区、嗯、然后它是一次非常全面的吃喝玩乐的体验，
1: 对、嗯、而且我觉得不管是自己抽奖还是昨天因为中奖的那位朋友在 B 区嘛，在我们的这个非常 chill 的草坪上、嗯、所以当他中了以后他本人肯定是非常激动的，紧接着你知道我们听众群里面就会有人跟我说，说姐抽中的那个人就在我边上在 B 区我说我也是有探子的人了
0: 所以他就是
1: 探到线报
0: 第一时间来给你反馈了，这有大家抽中了之后是什么样的心情
1: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即使是自己没有是抽中那个人，可是你看你身边的人中奖了之后你也会有觉得说哇好运降临了，
0: 对，
1: 我来到大运河音乐节交到了好运气的感觉。
0: 是的，是的，而且今年大运河音乐节我们也是给大家在市集区其实做了很多好玩的，昨天我在直播探班的时候、嗯、就看到了好几个门你知道吗、嗯、就它关于运呢它打开了比如说事业运、哦、财富运、桃花运、嗯、然后还有健康运、学业运和贵人运，
1: 对，
0: 但特别有意思的是昨天我在踩歌手们的时候我说、嗯、那这些运气目前你想抓到哪一个、嗯、年轻的小朋友们啊
1: 财运
0: 他们就是什么事业运、哦、然后到了稍微年长也不能说年长了，就是可能 和我们岁数差不多的时候就是都要
1: 不我跟你年纪还差这一点
0: 就成年人就都要，你会很明显的看出好像每一代歌手每个年龄段的歌手、嗯、好像他们对于音乐节啊然后对于出来玩出来演出的感受也是很不一样的。
1: 是的、嗯、那国庆假期呢今天是我们大运河音乐节的最后一天了，如果您买了票现在呢正在来大运河音乐节的路上，因为我们今天的阵容稍稍有一点调整、嗯、也有了一些变化，今天在1:45的时候会准时开启我们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舞台，所以大家现在听到我们两个还是一个很放松的状态，因为一旦主舞台的那个鼓开始敲了以后吧，我们这个旁边用我们直播车
0: 吗
1: 对，离我们的主舞台非常近就在旁边，然后那个地板你就开始感觉已经震开了、啊、
0: 是，而且我们能够从屏幕上看到大家的反馈，所以现在其实我们看到现场已经有很多朋友来到 SYP 区等待了，然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阵容吧、嗯、
1: 是的，那今天的阵容呢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的大麦平台当中大家可以看得到了、嗯、现在大家也可以直接去大麦当中去看一看、嗯、因为阵容有了一些调整，所以我们开启了6号的退票，所以时不时的可能有一些余票退出来了以后大家可以看一看还有机会能够来，我们现在不太确定啊，大家可以去大麦当中再去搜索一下啊。
0: 是，
1: 那今天压轴的呢那就是万能青年旅店了，
0: 哇、
1: 其实这不用多说了，
0: 对，而且今天我们就提前看了一下他们的歌单，真的是出乎我们的意料。

0: 演出之前不能给大家透露，反正你要来现场的朋友们啊，我只能这么说，你一定会听到你想听的歌的。
1: 是的，那压轴的嘛，还有紧接着呢，就是很多人期待了，我们也连续请了好几年，终于请到了的二手玫瑰。
0: 真的是连续请了好几年，终于请到吗？
1: 是的，因为你知道他们档期很难约，因为而且每一次我们都是确定是在中秋和国庆期间嘛，
0: 就是
1: 所以每次的话都需要去碰档期。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特别期待的，能够在现场的时候，我觉得一会儿哈，等着慢慢开始上人了，咱们这个直播。车正对的 SVIP 区应该可以看到很多穿着那种大花袄的东北特色袄的，或者拿着这种扇子啊等等的
0: 小左的老乡们都来了。
1: 对对对，来感受一下这种气息。嗯，
0: 是的。然后除了二手之外呢，还有回春丹。回春丹我觉得也是我们也算是第一次来到大运河音乐。

0: 是走的观众通道嘛，然后我就在看有很多很多
1: 粉丝，小妹妹在排是吧，
0: 其实还真不是小妹妹，就是各个年龄段、就她的粉丝年龄段真的很多、然后大家都拿着她的周边拎个小包什么的、我觉得这样的感觉我好像突然一下能 get 到了，就是大家在国庆期间奔赴千里，因为很多乐迷可能不是北京的朋友，然后大家会为了来看她专门来北京玩一趟，然后看音乐节。
1: 是的，但是你知道一开始我们官宣这个阵容的时候，然后大家就有疑惑说啊，第二天不是摇滚吗，为什么要把于适放在第二天，我说大家上网去搜一下于适带火了一个词叫行政摇滚，
0: 对，就穿着 西装弹电吉他的那种感觉，
1: 对，真的他在舞台上那一身正气的感觉，
0: 西装革履是不是，
1: 是，
0: 而且于适的嗓音其实真的很摇滚的，
1: 对、就是关于他的音乐节现场其实真的还挺炸的，大家可以保留一些期待啊，
0: 是
1: 今天在现场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用平常心的话反而就跟昨天的大鹏
0: 秀，你怎么解释这么多，你很期待啊，
1: 我是非常期待，因为你知道昨天回去了之后也是忍不住赶快先看大家的一些 report 嘛、结果让我很惊讶的是很多的朋友都觉得大鹏昨天首秀好成功、
0: 好成功、
1: 就觉得哦，他原来唱的这么好吗，他为什么不早点参加音乐节，那当然是要把第一次留给我们大运河音乐节呀、
0: 对，而且昨天其实大鹏在上台之前我有问他嘛，就说、哎，你马上要人生首秀了，你的感觉怎么样，你知道他眼里的那个光就好像是像第一次要当演员、第一次拍电影一样，
1: 对，
0: 就对他而言这样的第一次他特别的看重、所以在舞台上呈现给所有现场观众的就是非常精妙的一个 VJ 啊，包括音乐的呈现，
1: 是的，
0: 节目的安排、然后我觉得甚至是到他每一句歌词他真的都沉浸在自己当时的那一部电影里去展现给大家，
1: 嗯，没错，
0: 太震撼，
1: 因为不管是做演员来讲做导演来讲他应该都已经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非常棒的一个建树了，特别是也刚刚拿到了百花奖的最佳导演奖，
0: 没错，
1: 那对于做歌手来讲呢，你其实从他的电影当中可以看出他对于音乐来讲其实是有特殊的情感的，
0: 对，
1: 就是缝纫机乐队啊，
0: 是
1: 昨天在舞台当中他其实也复刻了抱着吉他突然跳起来
0: 对，
1: 大跳，然后最后整个舞台的灯全部关掉，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一定是跟团队有磨合有设计要带给大家一个特殊的感觉的，
0: 是，而且昨天他的 VJ 其实还挺特别的，因为他那个大吉他全程都是在的、就是那个断掉的大吉他哈、然后包括他每一部电影当中的一些桥段，而且还特别让我感动的是他把潇洒哥赵英俊的原声也放在了万万那首歌里面、也是让我们在音乐节的现场好像听到了一些我们很熟悉但是可能我们会错过的一些场景吧，我觉得他都把这些画面很珍惜的画面重新带到了他这次演出里，
1: 哎，聊着聊着10月6号怎么又到了5号的大鹏呢，就是告诉大家有的时候你的期待很平常的时候你反而会有意外的惊喜，
0: 所以大家期待一下于适的舞台，
1: 哎，所以我觉得可能于适今天就是昨天大鹏这样的一个担当，大家会觉得对他演员的身份更加看重一些、但其实今天到了现场以后可能更加的会被他的唱功所折服，还有我觉得于适跟我们大运河音乐节最适配的一点是我们今年一直在跟大家说来绿新阿勒泰，如果觉得新疆太远、就可以选择我们的城市绿新森林公园来到我们的新疆阿勒泰，那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把阿勒泰的主演请来了，他的歌单当中也有当时我的阿勒泰当中的彩虹布拉克啊、等等的这些歌曲，所以我们可以在现场好像闭上眼睛就被他带到了阿勒泰草原的宁静祥和的场景当中一样，
0: 对，而且我们今天现场的草坪虽然说不是来自阿勒泰但是也是
1: 来
0: 自
1: 大上草原，
0: 对，就是我们的草原你在北京现在很难看到这样的绿色了，
1: 你知道专门给大家铺的到底有多明显哈？就是从舞台为界移到咱们后台区
0: 就是我们都感受不到、
1: 那个、草的区别特别明显，
0: 就是但凡离开了大家观众席就立刻所有工作人员的区域就已经是枯草
1: 是，那刚刚提完了于适之外呢，接下来呢还有就是跟我们大运河音乐节他们的钻石音乐节都合作了很多次的，每一次来都给大家带来很多惊喜的老狼、
0: 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忍不住唱、
1: 好听了，
0: 就每次一到老狼我就觉得大家都会想起自己在记忆当中属于他的一首歌、但是我还蛮期待的，因为狼叔其实跟我们一起合作然后登台很多次了也很多年了，但每一次他的现场好像都会有你意想不到的画面出现，
1: 是的，比如说当时去年来到大运河音乐节的时候正好赶上中秋节的时候、月光就月亮刚上来
0: 是，
1: 然后呢挂在天边大家唱着唱着然后呢狼叔突然提醒快看那边的月亮
0: 是
1: 哦，大家所有人都集体回头那个场景真的还挺震撼的，
0: 对，
1: 然后到今年5.15我们的钻石音乐嘉年华的时候，哎，当时钻石的穹顶打开、然后狼叔又说 你们看上面，
0: 哎，总之就是上看下看左看右看。那今天看哪儿呢？
1: 看落日。
0: 今天看哪儿就大家到现场才知道啊。
1: 嗯，是的。那还有盘尼西林啊，他们的歌曲应该很多人都可以跟着一起哼。可能很多朋友是通过月下认识到他们的，
0: 对，
1: 后来也被他们深深的吸引到了，因为他们有很多。

0: 是，再有一个就是 A 公馆了。我本人非常喜欢 A 公馆。
1: 你喜欢的好多。
0: 问我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有一首歌特别好用，叫《送春》，有9分钟。
1: 哦，明白，就是对于广播主持人来说，这样时间长的歌呢还是挺好。那今天我们
0: 有时候会救急，你
1: 对啊，对啊。那你看今天我们的歌单里，
0: 那这样，那我们就从宋春开始吧。既然我们聊了这么多了，
1: 你现在要救什么急？你
0: 就是聊的太多了，让大家多听一会儿歌。
1: 我们很急，好，大家来听一下 A 公馆宋春。

0: 就说是不是很好用？
1: 太好用了，大家根本不知道我们刚才在这首歌播放的期间做了一点什么。
2: 赶了苍蝇，
1: 赶了苍蝇是赶吗？
2: 是赶。对，
1: 我们刚才直播车里突然进来了几只苍蝇，然后我们就伴随着这样的音浪还有律动啊，很有节奏的一边跳舞一边赶苍蝇。
2: A 公馆的一首《送春》呢，接下来呢 ，A 公馆也很快将会登上我们大运河音乐节的舞台了。
1: 是，
2: 他们应该也会在结束了演出以后，来到我们的直播车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好好聊一聊。所以今天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端，还是通过我们广播端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也可以过来跟我们发一发。哎，如果呢今天演出的艺人阵容他们来到直播车的话，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问问他们哈，都可以来跟我们提供一些建议。
1: 对，我们有一位叫做轻易的朋友，他说到底是谁这么招蜂引蝶？看来他是有在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看到刚才发生了什么。
2: 对，就是柯涵招来的，然后我负责赶出去。啊、
1: 那你别赶了，
2: 留下来。
1: 你是赶错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在直播车上大屏幕啊，就是很多观众朋友们已经陆续的入场了、所以我们可以跟大家再讲一讲，就是如果说您还在路上的话，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抵达我们的现场？因为今年我们是有一些改动，比如说像摆渡车的位置呢，我们今年是全部在环球度假区，所以大家坐地铁的朋友是乘1号线或者7号线到环球度假区站，从 F 口出，然后沿着路上的一些指示牌步行到环球度假区的公交站，就可以乘坐摆渡车了。
2: 嗯，没错。那其实呢，大家也可以直接去到我们大运河音乐节的官方小红书号，可以在小红书当中直接搜索一下大运河音乐节，或者在我们北京广播端的各频率，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北京交通广播、新闻广播、文艺广播等等的那各频率的微博还有微信公众号都已经发布了官方的交通接驳攻略，
1: 是的，
2: 您直接可以照着这个攻略去找到适合您的交通方式就可以了。
1: 是的，这样比较清晰哈，因为确实这两天我看到很多朋友的问题都是在这里。然后如果说您是自驾的话，我们也是建议您直接停在环球度假区的停车楼，然后坐摆渡车过来。
2: 对，那如果您不乘坐官方的摆渡车呢，可以搜索一下音乐节附近的停车场，是当时的交通管控情况自行的安排停车。你知道我特别羡慕，每一年到大运河音乐节的时候，最羡慕就是通州的居民朋友们。当结束了以后，我们还在边上，比如说等摆渡车呀，或者在网约车点等着打车的时候，他们已经骑着小电电开心的回家。
1: 是的，其实这两年我也是发现啊，就每一次到这边来做活动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都是很悠闲的骑着小电驴就来了。当然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呢，我们现场的人数比较多哈，就是一定要在注意安全的情况之下，这个自己选择自己合适的方式通勤。
2: 没错，

0: 一个呢，就是关于来到大运河音乐节能带什么不能带什么，这也是乐迷朋友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1: 嗯，
0: 还有各种的重磅福利有什么呀，还有包括刚刚看有问到我说昨天去在舞台上给大家

0: 就可以点击进入我们的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的专属页面，在这里呢购票、安检、交通、观众须知、场地的设施图还有失物招领等等的这些服务都可以一键搞定。然后昨天我们其实在候场的时候，然后呢就临时过来了一个失物招领的信息，有人捡到了一个菱格包，然后那个应该是外地的朋友来的，就包里面还感觉挺沉的，捡到了的时候交到我们的失物招领处了，就很快就有朋友去到失物招领的地方，然后就把它领走了。
1: 哇，
0: 就这还真的是爱心传递爱心。
1: 是的，而且今年其实我们有发现，不管是志愿者呀，还是说我们的安保，其实都进行了升级，而且特别的暖心。就是我因为是从观众通道进来的嘛，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不管是态度啊，还是说是这个提示什么，包括其实我们今天从观众入场一直到现场，厕所非常多。
0: 是的，
1: 哇，这真的是因为我每年看音乐节，除了大运河音乐节之外，我就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不敢喝水。
0: 是的，
1: 我怕喝水喝多了没地儿上厕所。但是在咱们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厕所非常好，而且有很多女性专用卫生间。
0: 是，就在我们 B 区的后面，市集前面那个区域有女性专属的卫生间。而且我昨天回去的时候还刷到一个小红书的帖子，特别好笑，就有人问说大运河音乐节厕所好找吗？下面的就是说他问的是干净吗？对，因为其实我们就是很关心这个嘛。然后呢下面就有人回复，就是说有女性专用的，反正我一直到晚上去了四次，我觉得每次都很干净。而且里面还有贴心的准备一些女性用品啊，包括扎头绳啊，
1: 哎，头绳儿
0: 啊，
1: 这是得在那种自助餐厅不是自助餐厅啊，就是对才会有的待遇感觉。
0: 对，但总之呢我们就是已经把充分的这个保障都给大家做足了啊，希望大家来这里得到一个很好的体验。你刚刚说在各个区域的引导，你知道我来彩排的那一天我干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 什么事儿？
0: 我被咱们的志愿者找去帮个忙，我说哦好呀好呀，我就去到现场了。之后他们在桌子上摆了大概有30个扩音喇叭、说老师麻烦你给我们每一个喇叭
1: 录音。所以你录的是哪句话？
0: 我录了每一句，每个喇叭都不一样。因为这些喇叭有些是放在入口的，有些放在检票，有些放在 A 区、B 区和 SVIP 区。前方是 SVIP 通道，请您前行， A 区、B 区的入口不在这里，请您转弯。
1: 所以大家来到现场，如果说你看到一个喇叭，或者说你听见旁边对好像是有鲸鱼的声音，不要怀疑，那个就是鲸鱼的声音。
0: 我当时真的看到那一桌30多个喇叭的时候，我下巴都要惊掉了。
1: 哎，那你今天待会儿直播完，因为昨天比较忙没空去
0: 市集
1: 观众和市集看一看，
0: 我要去听听我的声音。
1: 对，你可能就走过任何一个路口，然后都听到自己的声音。
0: 我是一开始的时候确实被这30多个喇叭有惊吓到，就觉得工作量是有点大，但后来呢我又被我们志愿者的暖心所感动到。我觉得大家真的考虑得很细致。
1: 对、
0: 而且大家区域给大家做
1: 找专业的主持人来录音。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喇叭你知道
0: 带口音是吧、
1: 你也不知道他说什么。反正
0: 多的一些品牌餐饮有口碑的一个地方就是关于市集的。
1: 今年市集里你看还有麦当劳，然后还会有肯德基，还会有
0: 太阳一落山温度会骤然降低，有很多朋友担心冷，说我们各种热饮奶茶也好，还有包括各种各样的煮的各种姜水啊，
1: 对啊，
0: 还有包括去到现场你甚至可以吃上一碗热乎乎的拉面，
1: 现拉，而且师傅是一碗一碗的拉。我这个拉字怎么听着有点奇怪，就
0: 给你煮给你煮。
1: 对一碗一碗的煮啊。就是我过去的时候我看那个师傅就在那儿展示，他还展示、我说你拉多少年了师傅，他说我拉了15年。
0: 专业的师傅都带到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了，
1: 很不一样。因为你在音乐节的现场、一般来说我们的预想啊可能是什么预制呀，或者说是什么打包好的、但是人家现场拉面都能给你现做。
0: 是的，也就是希望给大家把这种服务和感受都已经提到满分啊。那现在呢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一下北京范儿小程序玩转大运河音乐节。昨天在现场的时候因为有一小段时间的话网络有点不稳定、所以我们在现场抽奖的时候大家都说哎呀没办法扫啊，没办法。但其实呢你提前可以直接就打开北京范儿小程序，
1: 对，
0: 把你的信息预填进去，这样的话每轮抽奖的时候你就已经在奖金池里面了啊，就不用担心等着主持人上场说扫码的时候到时候肯定大量的人流

0: 了解归了解，
1: 对，你来音乐节的现场，你想来都来了，对不对？嗯，你就参与一下，万一中奖了呢？万一呢？嗯，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万万没想到，
0: 万万没想到，但是也保留着期待，因为大运和音乐节就是要给大家带来好运气啊。嗯，那今天呢，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我们 FM 九七四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直播。我们也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一会儿演出完的艺人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台直播车当中来跟大家进行一个畅聊，还有包括我们也会分享在今天下午即将登台的这些音乐人们他们的一些作品。接下来的这首歌今天早上我也播了，在早秀当中时长关系没有完整的播完，但我个人
1: 等一下，这首歌时长有多少？
0: 这是正常，正常，
1: 正常是
0: 但是这样的，你也知道摇滚乐队的歌普遍都比流行音乐的歌要长一些啊，5分14秒
1: OK， 所以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就来一个歌单时长，对不对？
0: 回春丹，艾米丽。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at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6: 大家好，我是丹老。
7: 奔赴少年新兵营，
8: 二手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
1: 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8: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19: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0: 我们一起
21: 去奔赴。
2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们的大运和音乐节的好运锦鲤之歌咕噜噜快乐咕噜噜。
1: 是的，
0: 刚刚听到的是 DT 王维这次演唱的一个版本啊，但这次我们也出了三个不同的版本。像柯涵这次演唱的是一个
1: 有点
0: 爵士版，
1: 有一点 funk， 然后有点 disco 的那个版本。
0: 对，
1: 还有一个 bossa nova 版是戴毅唱的，
0: 是吧？你看唱完了以后，有很多人过来问我说：“哎，你们台可以啊，现在都开始用主持人 AI 唱歌了。”我什么 AI？ 那是我们自己唱。
1: 朋友们，你知道我这录这歌录的多惨吗？那天下午我记忆犹新，4点上直播，我1点就开始录了。然后录完之后，我整个人脑门发懵，你知道吗？因为太高了，就是它的音太高了，然后又很难，再加上我们的歌词呢，咕噜噜，它又是闭口音，就是在唱歌里面来说，它的那个尾音其实不是那么的
0: 好
1: 控制。如果是一些开口音，比如说啦啦啦，那就好唱一点。然后整个一下午就在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噜，各种咕噜噜。
0: 但是也能让大家在你们的声音当中感受到一些快乐。我觉得即使刚刚别人问说是 AI，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话问的吧，也是对你们的一种认可，就说明唱得很完美。
1: 那谢谢我们的调音师，
0: 话分两头听。
1: 谢谢我们的调音师，调得很完美了。
0: 是，今天在现场的各位呢，也可以看到有很多咕噜噜的短片哈。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份好运，通过我们的好运锦鲤咕噜噜送到大家的手里。那不管今天呢，可能有很多朋友在十一是有特别的安排的，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大运和音乐节的现场。我们刚刚也分享了很多的一些实用信息，不管是接驳还是现场的市集，包括其实你看，今年在我们的直播车的直接面朝观众席的左手边，还有一排商铺，因为往年的时候，大家如果要去市集买点吃的喝的，都必须要去到最南端的那个地方。
1: 是的，
0: 那今年呢，就相当于在 SVIP 区，你一出来，其实你就可以直接去给自己来一点补给。
1: 是，而且我看到的是很多这个补水站啊，包括像景田呐、像北冰洋，而且就像刚才金鱼说的，今年因为晚上的气温会比较冷，所以这些补水站他们都是有热饮提供的。
0: 是的，那也提醒啊，还没有来到现场的各位，带羽绒服啊，
1: 真的，
0: 真的是，
1: 真的
0: 来了的朋友会感谢我。
1: 是的，因为现在中午大家出门可能会觉得这么热，穿短袖其实都 OK， 但是太阳一落山，大概到了5-6点的时候，瞬间就是天气大变。
0: 你知道昨天我上台的时候，然后
1: 开始震了，开始震了，你有感受到吗？
0: 还有5分钟，现在应该在调音。
1: 是是是，
0: 你知道昨天我上台的时候，然后呢，郭鹏就是有意无意他说：“哎呦，看你重视的，还2套衣服。”我说：“真的不是我想换几套，是因为中午和晚上的温差实在是太大了。”
1: 对，所以朋友们就是带着，如果你觉得冷，穿上总比冷的没得穿，找旁边人扒拉要好。
0: 对，还有一个就是隔热防潮的这种地垫儿，大家最好带上一个，因为音乐节毕竟持续的时长会比较长一些，大家也可以在换场的时候呢，哎，坐下歇一歇，包括特别是在我们 B 区的草坪啊，来观赏整个大运河音乐节，就听着音乐，感受一下跟朋友闲适的时光的这些朋友们，那大家一个地垫肯定是必备的了。还有如果

0: 它大概是一种晒日光浴的感觉，
1: 很舒服，
0: 而且它非常的旁若无人。他一个人来呢，我就看他躺在一个硕大的草坪上，旁边的人都在走路啊，可能在忙碌，但是他就好像是在自己家里的沙发上那样。
1: 对，
0: 但这个真的就很爽，而且强烈建议所有来音乐节的朋友们都可以尝试一下做自己，就是假装今天你周围完全没有你认识的人，然后就在对就在这样的一个场景里。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场？今天是摇滚场。哎，
1: 嗯，
0: 我们今天所有的阵容其实大家

0: 开启我们主舞台的演出了。还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呢，可以提示按照我们刚刚给大家分享的这样一些交通的接驳信息，也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范儿的微信小程序，找到大运河音乐节的专题页面，里面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各种实用的信息，还有一个就是现场相册。所以如果你没有机会来到现场，你又恰巧很喜欢某一位歌手某一支乐队的话呢，你也可以通过翻相册找到他们昨天在现场高光时刻。
1: 你看我们有朋友就说昨天 PD 早秀说穿个薄外套就行了，我们让 PD 撤回这句话，不要听他的，
0: 这坑了多少人你就说
1: 是
0: 他可是没有待到晚上九点，
1: 他主要是可能确实比咱表

0: 啊，就目前我能看到的信息有，但是一切还是以要以演出现场为准。
1: 对，而且我们今天其实在整个大直播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惊喜嘉宾啊陆陆续续的登场，所以大家完全可以锁定，然后转发，然后先留下你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评论呢它是不会消失的啊，
0: 对，
1: 我们后续他们乐队真的是会真实看到的。
0: 是，我们就总结一下，看看大家都有什么问题想要聊一聊。那今天是我们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和音乐节的第二天，刚刚还有很多朋友在问演出的阵容，那如果您没有票的话，不好意思，没有办法了，因为现在全平台购票已经结束了。
1: 对，
0: 我们但是也可以通过我们刚刚说到的，哎，不管是收听我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关注到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北京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觉得也是用另外的一个角度在感受音乐节，就是人没有到现场，但我听的歌是一样的。当然，我们播的肯定是录音室版本，
1: 我以为你来唱呢，
0: 你可以，我不行，
1: 今天的唱不了，
0: 今天摇滚啊，可以，摇滚怎么了，对吧？我觉得二手玫瑰的时候我也可以。
1: 哎，你对我刚才
0: 我跟着扭一扭，
1: 说我们今天这个观众们的 OOTD 穿搭哈，果然有。

0: 的太入迷，
1: 太炸了。你知道，
0: 虽然说这首歌有7分钟的时间，但是因为万青他们的歌其实故事性很强，就哪怕他们没有在唱的段落，他们的器乐的部分，你也会觉得他是在给你讲一个完整的故事。
1: 是，我都能想象，刚刚在听的过程当中，我就在跟可汗说，今天晚上这首歌在主舞台响起的时候，现场得有多嗨啊！
0: 大石碎胸口，而且还有山雀，还有河北莫麒麟等等等等啊，还有一些大家想听但是也能听到的歌。
1: 对，但不知道大家这会儿能不能够听过我们的话筒，通过我们的话筒感受到这种咚咚咚的低频，
0: 可能听不到，但是会听到我们的声音在颤抖啊！
1: 是因为 A 公馆已经登台开唱了，北汽计划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的第二场演出，今天首支登台的乐队 A 公馆已经在主舞台开唱了。那稍后呢，他们也会来到我们的直播车当中来跟大家做一个互动啊！而今年呢，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导车团队非常用心，把大量的镜头都给到了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像前两年呢，其实这个大屏幕只能扫到类似于比如说 VIP 或者 SVIP 区域的观众，
0: 是。
1: 但这两年就是增加了，哇！现场已经有朋友玩起来了，
0: 开始开火车了，
1: 转圈了，
0: 开始转圈了。
1: 是，那今年呢，因为也增加了这个摄像团队，所以呢，在 A 区、B 区，就是即使你在山顶舒适晒太阳，你也可能有可能出现在大屏上。
0: 对，而且我们今年还会有那种大屏时刻。其实昨天就看到有很多朋友的精彩画面已经留在了大屏幕上，而且你会发现我们今年的这个飞猫是登场了哈，
1: 对对对，
0: 哇，这真的是晚会级了。
1: 我前两天的时候看到大家给我们一个特别大的好评，就是在小红书当中说，对比某某品牌音乐节，我们这个不拉踩哈，说 SVIP 区没有那个讨厌的挡人的摇臂，用的是飞猫。
0: 是是，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舞台的呈现，不管是大家在现场的大屏看到的转播也好，还是说是跟 VJ 的呈现，包括我们今年在很多短剧还有提前的一些预热小片上，用上了 AI 的技术，就大家来现场会觉得可能是一场晚会级的音乐节了。
1: 没错。那现在 A 公馆正在台上给大家带来热力的演出，我们也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来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他们的音乐吧。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A 公馆，放样。

0: 你知道 A 公馆现在也在台上唱，然后我们在猜他们在唱什么，
1: 是
0: 但是我们发现好像意外的这首歌跟他们在舞台上对搭上节奏了，
1: 说不定被我压中了呢。或者有没有在现场的朋友同步也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跟我们在互动的，可以帮我们当个线人啊，小小透露一下。
0: 但真的他们一开唱现场的氛围完全不一样了，刚才我们在现场的转播画面里面看到我们的观众开始开火车、
1: 啊、
0: 开始蹦开始跳，而且好像就大家手拉手的那个状态真的是放假的感觉，你说11假期的音乐节跟普通周末的音乐节其实还不太一样。
1: 对，首先大家心情就不太一样，
0: 因为今天是六号了，
1: 对，假期的一开始这个其实是放假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
0: 已经放到第六天了、
1: 哎、但我们也没给大家安排到七号，这样八号上班就有点压力了。
0: 所以今天就是看完音乐节玩完了之后你还可以反正就是彻底的玩、嗯

0: 音乐广播在收听，同时也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北京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在同步的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很多的朋友今天也在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向我们发来了国庆的问候，也祝愿大家国庆假期快乐。大家刚说你们两个为什么不说话呢？因为在放歌啊，让大家沉浸在音乐当中。
1: 是的，
0: 还有朋友在问说，哎，这是哪里的音乐节呀？北京通州大运河音乐节。
1: 是的，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但是如果你刚刚才知道这个消息，你想来呢，可能已经晚了，
0: 没机会了，
1: 所以你只能看我们的直播了。因为我们的直播也有一个现场的朋友看不到的环节，那就是我们在舞台上演出的艺人呢，会有部分的艺人来到我们的转播车上，比如说

0: 信息。那大家现在还没有出门的话，我们就只有两件事情要提醒您。一个呢是关注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查到北京音乐广播推荐给大家的大运河音乐节，看这一篇就够了，所有的接驳的还有包括提示的一些信息。另外呢就是直接搜索北京范儿小程序，进入到大运河音乐节专区，里面有所有你想知道的信息。
1: 是，然后还有就多穿衣服啊，穿多一点啊。你看我们今天我会发现我们的观众头上有一个帽子，这个帽子特别可爱，都写了通州。
0: 对，因为这是通州当地的一些朋友们，还有包括过来支持我们的、支援我们的一些兄弟单位们的朋友。但是我觉得带着通州也很适合，因为 A 公馆就是通州乐队。
1: 是，所以待会儿他们真的就是演完就能回家的那种程度。
0: 哎，
1: 说不定人真骑小电驴来的。
0: 我想起来去年 Wonder 第一次来大运河音乐节的时候，当时月月就很激动嘛。
1: 嗯，
0: 他说我专门还给我爸妈搞了两张票，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个区域啊？确实有一种回家演出了，因为来这两次这两年吧，来到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们都有一个统一的感受，就觉得在北京演一场音乐节还是挺不容易的。首先办的相对来讲就少一些，
1: 嗯，
0: 其次呢，大家有一个这么长的假期，可以很放松的过来感受，所以有一些北京籍的乐队还有歌手朋友们，他们会比较的珍惜在家门口在自己的亲戚朋友面前演出的机会。
1: 是，而且他们演完之后就真的是可以回家放假了，就有点那种好像春晚结束能回家吃饺子的感觉。
0: 嗯，是的。A 公馆呢稍后也会来我们的直播车当中啊，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他们小时候在通州生活的一些记忆，还有他们给我们推荐一些什么通州美食之类的。
1: 好呀，我太期待了，因为我觉得他们现在演完肯定会特别嗨，然后已经想好说待会儿吃什么了。然后我们现场呢还是会给大家再放送一些他们的歌曲哈。
0: 对，
1: 我打算在这一首歌播放期间我抛下敬语，我去现场听一下。
0: 去我给你找首长点的，你等等。
1: 这么照顾我。那待会儿我还回不回得来不一定。你待会儿就看见我出现在那转播屏上乱蹦。
0: 可以可以可以啊。那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因为其实现在

0: 空调开到最大，来自 A 公馆。刚才太嗨了，我其实在短短的一首歌的时间里下去现场看了一下，真的跟我们直播间的氛围完全不一样，我都不想回来了。
1: 因为正好柯涵拿着手机在拍嘛，所以我就说，在咱们直播间当中听着这首吧，空调开到最大这么嗨，那我就跟着你。

0: 怎么了？我就要把空调开到最大，我不管。
1: 你冷你冷，给我拿个披肩，我年纪大了，我受不了。
0: 那你下去蹦，
1: 是吧？得来一首长点的歌，
0: 多直接。怎么我们？

0: 这个收心的状态里，有没有吃到什么好吃的，或者说是什么恋恋不舍？对于假期的话，
1: 对，没错，我们现在正在北京音乐广播音频直播当中，我们的视频端呢，大家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北京交通广播等视频号来同步观看。那大家的留言，我们在这边都可以收得到啊。稍后呢，当这个 A 公馆结束了演唱以后，应该也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那作为通州本土啊，就是做大做强的一支乐队，回到故土应该有很多可以跟大家交流的地方。
0: 对。正好刚才我下去的时候他们在 talking 嘛，然后呢他们就正好讲到这一段，说哎呀，我们居然在通州
1: 自己家门口，
0: 对，家门口演出，然后他们就在跟台下互动，
1: 他们这会儿在唱
0: 送
1: 春，
0: 那你下去听吧，
1: 没关系，七分钟还来得及，我还可以撑到下一
0: 个，时长真的是很在乎。对，他们正好在说有没有北京本土的朋友，然后呢从我们刚开始出来的时候你就听到台下好多人欢呼，
1: 是吧，真的很多朋友可能都是来支持自己的发小啊，估计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都来了，
0: 通州好邻居。
1: 哎，但真的今天很不一样，因为昨天的时候更多可能还是比如说粉丝向的一些，所以呢没有从大概第一组音乐人开始就已经有这种全场挥舞荧光棒的盛况。
0: 对，
1: 你看现在，
0: 对，而且今天荧光棒其实大家也会好奇，我们现场我是看到志愿者在给大家发荧光棒，
1: 是的，
0: 所以很多朋友就会担心说气氛不够，能不能自己带，就不要自己带，我们现场为你
1: 准备
0: 好 了、对不对，
1: 提前一天晚上志愿者已经把荧光棒全都给大家绑在这个护栏上了，就保证您来了以后就是拿就能拿
0: 能嗨就能嗨，是吧，
1: 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一首送春，我们要再听一遍吗？
0: 再听一遍我们可以同步一下，
1: 来跟大家同步感受一下，
0: 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里看看我们俩蹦蹦哒哒。
1: 对，有点后悔刚这首歌播早了
0: 没关系对，这首歌前奏还蛮长的其实，
1: 对，而且这首歌前面的那个就是旋律也比较有意思一些，
0: 所以
1: 你听到它是一个渐进的感觉，
0: 所以他们现场版是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处理，
1: 我不知道，哎，这样反正你盯着台子我去替大家听一下，
0: 九分钟的时间啊，好 OK 没问题，希望你回来能够有一些很特别的体验
1: 好

0: 在现场听音乐，还有包括接驳以及去到市集当中去逛吃逛吃的一些场景。那播放了以后大家就很开心，把它就可以转给自己的朋友们说，妈你看，哎，北京新闻今儿
1: 我上电视。所以现在我们此刻面前其实也有相关新闻的老师，
0: 对，现在正在记录素材。你还记不记得去年咱俩上北京新闻，
1: 咱俩还上过吗？因为什么事儿啊？
0: 你我
1: 是好事儿吗？
0: 是好算好事儿吧。你我跟 PD， 因为有一个同事突然跟我说，哎，在北京新闻上看到你了。我说啊，我说应该是我在大运河音乐节努力工作的样子被记录下来了吧？
1: 结果呢？
0: 然后是看大张伟上场的时候，咱们仨在这台侧蹦迪。
1: 啊！原来如此，
0: 超嗨！你还记得吗？
1: 我就想了半天，刚才还没有说完。我说咱们仨去年有同台吗？
0: 咱们仨，
1: 我想了很
0: 久，你还记得吧？
1: 我想了一下，是同在台下嗨，
0: 是因为可能我们仨太嗨了，然后就吸引到了我们的记者老师的目光，把我们三个记录下来了。万万没想到，上自己台的新闻节目，居然是因为在大运河音乐节蹦迪。我觉得被领导看到这样很不好。我明明有认真的工作两天，结果被记录下来的全部都是蹦迪。

0: 的 DJ 们来一个合影，
1: 对，同框合影一下。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 A 公馆的这首歌 Curtain， 那稍后他们可能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就跟他们共同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来到大运河音乐节现场演出的感受。

0: 我是李雪琴，
1: 我是黄子鸿凡，
2: 我们是 Wonder。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4: 大家好，我是蓝老。
5: 单路上联系绿
6: 叶，二手玫瑰，
7: 围城南。
8: 大家好，我是于是，
9: 我是老狼。
10: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1: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0: 10月5号到6号，
12: 北汽极狐
13: 201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1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9: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0: 我的音乐节首秀，
21: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2: 我们一起
23: 去登陆。
2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包容着我们。
1: 嗯，啊，这话说的太好了。
2: 我有一个小小的私心啊，因为就是我当年在来北京的时候，我记得还当时应该是在鼓楼，我好像看的第一场在北京的 live house 就是当时你们的一个拼盘演出，真的。然后我完全没有想到，在十年，肯定是十年了，十年之后的2026年，居然 A 公馆在我的旁边，然后又接受了采访
1: 啊，一切皆有可能。
2: 对啊，
1: 然后呢，明年大运河音乐节还来，咱们所有人都戴着一个通州的帽子，
0: 我们今年也有。北京的专场
1: 啊，
2: 什么时候？
1: 对，正好来跟大家预告一下，比如接下来的一些新专辑啊，还有巡演的一些计划，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们开始了，十月二十三号，23号第一场，然后北京市收官，北京市12月19号，对，
2: 这一次也是会带来一些新的作品嘛，可以跟我们讲讲，因为毕竟咱们这么多年了，算是很老牌的乐队了，除了有一些经典的，大家喜欢
0: 听老牌，
2: 不喜欢听老牌，那你
1: 们是一支新锐摇滚乐队，
2: 如何形容自己？
0: 我还很年轻
2: ，OK，
1: 非常年轻的乐队，
0: 对，
1: 充满着朝气和无限可能的，说不定明年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不一样的曲风和感觉了。
2: 是，所以这一次的新的巡演就是会有一些新的全新的呈现，对吗？
0: 对啊，比如说一些老歌，我们会新的配置，包括我们的人员也从4个人变成了6个人，然后编曲、新歌都会有，舞台的装置啊、灯光什么的、VJ 什么的都是升级的。
1: 哎，是因为刚刚也说到了，这次在舞台当中有为了我们大运河音乐节专门做一些设置嘛，比如说我刚对看到了像海浪回潮，还有像放
2: 样
1: 这种，跟我听的录音室版本是很大区别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可以啊，因为这是我觉得这是每个乐队都想玩的一种状态，就每一场音乐节你的排练都是不一样的，包括你的编曲都会有一些小巧思，千篇一律的话不好玩。
1: 是，而且有那么多的观众是每一场想要跟着你们去听，他们希望在每一场的时候感受到的是不一样的内容，
0: 他们需要 surprise。
2: 所以跟室内的 live house 比起来，在室外户外的音乐节，大家在音乐的编排上会有一些怎么样的改变呢？
0: 室内就是更包容，你大家都属于各自的，然后都是一出好戏，一台好戏，但是你站在音乐节上就感觉你是这个世界的。
2: 就是你的所有的观众其实现在跟你的音乐也是融为一体的。
0: 是的，是的，
1: 我觉得会有一种天地辽阔的感觉。
0: 我不知道你们看见没有，我们演到方向的时候，同时有3架飞机从我们头顶飞过。
1: 对的，对的，因为昨天我们也说了，我们这个场地非常好的一点，就是特别是像中午咱们这会儿是2-3点钟的时候，到了傍晚的时候，夕阳西下，落日晚风，还会有飞机时不时的从头顶飞过。我觉得台上的乐手老师们，还有包括艺人演出的时候，都是一种很大的刺激。在此时，
0: 享受。
1: 对，就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回去，我要写，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想创作一首
2: 新歌，立刻写歌。哎，有没有什么歌真的是在巡演的路上，或者说是开音乐节的路上的时候，今天演完了，我就立刻把这词儿写下来？
0: 方向就是啊，方向就是我们。算是世界巡演吧，我们演到了俄罗斯，在俄罗斯写的。
1: 你看这多巧，因为各位老师听不到我们现在耳机里面大家在听到的，我们此时此刻的电乐就是放样。而且今天你们的送春在我们整个974的音乐广播的频率当中播了3遍。
2: 哎，其实有一个点我想跟老师讲一下，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因为送春的时长很长。我想问一下，就是作为摇滚乐队来说，做一首时长这么长的歌，会不会考虑说大家就听不完？
0: 不会，就是现场的话，其实我们这首歌最长的是16分05秒。哇哦，
1: 对，我们常用的9分钟的版本，真的很感谢你们。你知道，作为音乐 DJ， 特别喜欢这么长的。
0: 但是对于广播电台来说不太友好，对不对？
1: 很友好，我们很喜欢，因为我们有时候你知道，就是出现一些临时情况的话，需要这么长的歌曲，再加上节奏
0: 是有品位的。
2: 没有没有，但其实长时间的歌，我觉得它会更好的诠释你们想要表达的故事，
0: 对对对对，
2: 因为时间很短，因为现在很多短视频平台。包括很多歌可能2分多钟就结束了，感觉好像会是很多流行歌的一个新的趋势。
0: 其实好的艺术形式就是反复，
1: 对的，
0: 各种的 riff 反复，它反复的力量才是巨大的。
1: 对，包括我们在听送春的时候，我从来没有一种感觉，觉得哎，这歌怎么这么长，这歌怎么还没完，我愿意在那个节奏里面跟着直到你们结束了，哦，完了，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3: 因为送春是中国摇滚乐代表歌曲。
1: 说得好。但今天确实提到了关键词摇滚，因为我们第二天是摇滚专场，
2: 没错。
1: 哎，所以也想问一下今天的阵容当中，因为你们第一组演完了，现在是一个放松的状态了，还有比如说在后台当中有碰到自己比较喜欢的老朋友，或者说比较欣赏的摇滚乐队吧？
0: 其实都是老朋友，比方说小乐他们，
3: 这个
2: 正在演，韩金现在正在演，
0: 包括我们都爱的狼哥，
1: 哎，对，
0: 经常在北京在一块玩，然后
1: 是，那就需要多有这样的机会让大家在一起 起，好好碰撞，好好切磋一下。
0: 其实今天的这场演出都像大家早早就约好的一场聚会。
1: 是。那来到通州，看到我们有这么多的歌迷朋友在现场尖叫呐喊，我觉得今天刚演完肯定还是一个很兴奋的状态。
2: 是。
1: 那也借着我们的频率还有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来跟一直支持你们的朋友们说几句话吧。
0: 我们会尽快的去鸟巢。哦，希望大家支持我们。不会让你失望的，我们会写更多的歌曲给大家听。
2: 我们的整个乐队的编制也是越来越强大了。
1: 是，那
2: 六个人之后还会不会再扩？
1: 每个人都说两句吧。
2: 来，
0: 菲菲说两句。
2: 想对我们的乐迷朋友们说两句话。
4: 希望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感受音乐，然后多来看我们的现场，在现场玩得开心，蹦得开心。
0: 菲菲现在是我们的团宝，是我们的拽姐。
2: 为什么呢？他的粉丝现在应该是最多了吧？
1: 好乖的。
3: 小红书全是他。
2: 小红书全是他了。来继续，我们想对。
3: 我觉得 A 公馆就像这名字一样，我们是 A。
1: 对，
3: 那 A 就代表顶尖 top。来看我们现场，不会后悔。
1: 是，希望你们创作出更多的中国摇滚代表作。
3: 谢谢。

0: 信的力量，对，特别特别燥。我觉得今天就是来到现场，大家给到我们的状态跟你们在舞台上呈现的那种自信是完全一样的。
1: 谢谢各位老师，
2: 是也非常的感谢一公馆。
3: 是现在和你们聊天也是非常舒服。

0: 家提前已经有安排了，所以你们想送给大家一首歌的话，你推荐哪首？
1: 天王同款的一首歌呗。但是我们这首歌是比他早于他两年的，叫《太阳之子》。
0: 哦，《太阳之子》好，那我们准备一下，稍后给大家送上《太阳之子》。
2: 谢谢 A 公馆，
0: 谢谢 A 公馆。
2: 待会儿更多的艺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继续锁定吧，待会儿见喽。
1: OK 了。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6: 大家好，我是蓝老。
7: 本土向联系绿叶
8: 二小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9: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4: 我们一起
10: 去奔赴。
19: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OK， 跟着咕噜噜的声音，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第二时段的这个今天的特别直播节目。各位好，我是郭鹏。
1: 大家好，我是杰克唐。
0: 哎，我们俩什么组合？我们俩
1: 这是新进的组合。
0: 对，
1: 我记得上一次去年的时候在大运河音乐节，我坐在差不多那个位置，和我的搭档 Timo。 然后当时你采访我们，你记得吗？你可能不记得。

0: 别人才对啊、
1: 但是我跟你说感觉是不太
0: 一
1: 样的，
0: 是吧？
1: 然后今天又重新回到大运河音乐节的舞台，走过的时候看到台上的音乐人们在尽情的狂欢，下面的听众朋友们也是一样，观众朋友哈、
0: 哎、
1: 所以就是会觉得哎，我们的摄像老师来了，打个招呼。
0: 这是好，我们现在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除了在 FM 97.4 北京广播正在直播之外呢，各位可以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直播端，或者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各个频道的视频直播端都可以看到我们俩哈。所以如果看到的话，现在官摄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俩可以留下一些自己的倩影哈。那更重要的是，刚才我和甜甜有一个约定，一会儿我们会采访盘尼西林，对不对啊、
1: 嗯、
0: 这时段呢，我们俩刚才在外面已经看了看盘尼西林在舞台上的表演，非常炸裂，
1: 没错，真的是挺燥的哈。
0: 对，
1: 我们在外面的时候看到小乐演唱的那种状态是全情投入的、
0: 嗯、
1: 而且我一直都觉得盘尼西林是一支怎么说，是充满着青春气息的乐队，
0: 而且我一直以为就是他们主要是英伦摇滚嘛，
1: 对
0: 对吧，我一直觉得他们是有点淡淡的忧伤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就今天其实在前面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给北京场特意准备了一些内容，
1: 对，
0: 很燥，对不对、啊、
1: 我会觉得他们的风格还是挺多元的，虽然是英伦打底、
0: 嗯、
1: 但是既有那种浪漫的部分，比如说像雨夜的曼彻斯特、
0: 嗯、
1: 刚才城市的幻想，又会觉得、哦、好像关于北京这座城市，我们真的会有很多的幻想在这首歌当中能够找到自己的共鸣。
0: 对，所以我觉得我今天要跟唐唐一起来搭档真特别好，因为我觉得除了我们俩作为主持人可以来聊聊以外，我特别希望你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去年你作为舞台上面的表演者是吧，然后今年在这里变成主持人，这个身份的转换，或者你看到这个舞台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你去年在上面表演的瞬间？
1: 当然有了、
0: 嗯、
1: 而且就是从刚才那个舞台面前走过来的时候，走到我们的转播车、
0: 嗯、
1: 这一路上一下子那个回忆就来了，我把那个刚才我们的 A 公馆乐队演出的时候的视频拍摄下来发给了 Timon、
0: 哦、
1: 让他来重温一下，这个也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天气也是这么的晴朗、
0: 嗯、
1: 只不过在台上的那种感觉跟在台下的感觉确实会完全不一样。
0: 你当时我记得有个特别厉害的地方，我一直非常欣赏甜甜这一点啊，就是艺术家特质，在现在在直播的时候呢是非常职业的主持人，但上舞台以后我觉得你好像深呼吸一口气以后就人完全沉浸在自己的那个表演的状态当中。而且我那天问了一个问题，我说那么多词儿能记住吗？而且你原来，我记得我当时在看你的自己的那个 Live House 的时候、
1: 嗯、
0: 就中间还有大段的对白，
1: 嗯，
0: 哇，我就觉得你一字不差。哎，
1: 没有差了的，
0: 如
1: 果你也没有稿你看不出来。
0: 明白，就是说这时候职业，其实主持人的职业训练还是帮助了你。
1: 对对对，
0: 就是虽然我有变化，但你们也没有听出来是吧。
1: 对，所以其实我会觉得作为主持人和作为音乐人的这个感觉身份真的会不一样。作为、
0: 嗯、
1: 音乐人好像是把好音乐推荐给大家，
0: 对，
1: 像是一座桥梁、
0: 嗯、
1: 但是作为音乐人的时候，你会觉得能够把创作从心底里的出发，然后在舞台上啊，真的不行，我看到前面的观众一下子刚去年的感觉又回来了。
0: 是、嗯、现在是不是特别有一种想上舞台的这种冲动，或者是这种愿望是吧。
1: 当然了 Timon 我之前在我的音乐加快上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有说过，有个预告过哈、
0: 哎、
1: 说 Timon 要稍微的休整一下，所以这段时间可能楼顶乐队不太会去演出
0: 啊。
1: 但是我自己心里还是切切的很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再重新登上舞台，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自己创作的音乐、嗯、
0: 没问题，
1: 那种感觉可能又会不太一样。
0: 来吧，楼顶乐队的主创、
1: 啊、
0: 主理人把你的楼顶乐队的歌曲来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好不好啊。
1: 我确实假公济私把它放下去了、
0: 嗯、
1: 在下面我看到它了、
0: 啊、
1: 看就是那个白色的第一个
0: 这个
1: 哪里
0: 那里啊，哪里
1: 也是哪里。
0: OK 来吧，我们先听一下、
1: 啊、
0: 来大家回忆一下2025年大运河音乐节开场的那个瞬间，由我们的同事唐唐上去表演的时候，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幸福跟骄傲、啊、
1: 这样好吗？
0: 来吧。

0: 差不多也是同样的时间，去年在这个时间，这个首歌可能也回荡在北京的上空，一下子有很多的回忆。哎，刚才跟 PD 聊了聊这个对于音乐方面的很多的希望和计划。现在此时此刻我们在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
1: 哎，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观众。哎，
0: 是的，
1: 现在这个观众的情况比你去年应该还要多一些哈。
0: 好像是，
1: 是
0: 我感觉到是差，反正我们
1: 因为时间不一样，
0: 对，
1: 你们是开场，对不 对,
0: 对？
1: 那会儿是1点钟左右吧，是吧？现在已经来到了15:15。
0: 嗯，
1: 那我刚才开车过来的时候跟昨天那个路况也不一样，12:30的时候没有什么车是吧，但刚才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有点堵了。所以各位，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呢准备前往我们今天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呢，大家呢要记住一下，比如说今天的 SVIP 和 VIP 的入口以及 A 区和 B 区的入口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啊。
0: 嗯，
1: SVIP 和 VIP 的观众呢可以从运兴路的入口检票来入场，
0: 嗯，
1: 这个而 A 区和 B 区的观众呢是从绿新路的入口来入场啊，所以呢但最晚的入场时间是20:00，
0: 嗯，
1: 也就20:00是最后一位音乐人演出的时候。
0: 对，也就是说你要
1: 想看万青，再晚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对对对对，
0: 也得8:00入场了。
1: 对，
0: 也提醒大家，如果你正在来的路上的话，或者还没出门，请记得务必携带本人的身份证，没有携带的话是没有办法入场的。
1: 是的啊，那天呢有朋友就是说我拿我身份证照片行不行？不行啊，这个必须得拿自己的身份证过来哈。另外呢，就是还是要建议大家精简出行，减少一些随身的物品，因为比如说有些食物啊、饮料之类的，我们在市集当中都有，对不对啊？大家可以在那边再去
0: 选购，
1: 那选购就 OK 了。
0: 嗯，
1: 好，我们来说说交通接驳的方式吧。首先就是官方的这个摆渡车，今天说了很多遍了，我觉得这次特别好一点在于它就放在了环球度假区的门口，
0: 对，
1: 大家非常简单，就1号线和7号线交汇的位置嘛，
0: 没错，
1: 对不对啊？
0: 如果你是自驾的话呢，车辆可以停放在环球度假区的停车楼，然后步行至同一摆渡车站来乘车就可以了。
1: 哎，现场的周边呢是不设观众停车场的，所以各位如果是驾车前往的话，可能你会面临着停着很远然后再走过来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没错，如果你是打车的话呢，下车点就把它定为运兴路东侧的金堂路辅路就可以了。
1: 对，也是，
0: 我觉得 PD 真的是非常的贴心哈，把这些交通接驳的方式，因为其实参加大运河音乐节去年很多的时候，可能有的朋友就会觉得好像入场是一个需要一段路程的过程，所以找到最近的入口可能对大家来说也是非常方便的。
1: 对，是的，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一会儿呢会继续来采访一下这个盘尼西林，那他们现在还在舞台当中进行的演出哈。哎，我
0: 来听听他歌嘛。
1: 对，我们来听听，我们先听听他的歌曲好不好？来，我们先来听一首叫做《再谈记忆》啊，
0: 也是非常经典的这首
1: 一首歌曲，来吧，感受一下。

0: OK， 语言的曼彻斯特啊，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对 ，Say it again， 刚才
1: 再谈记忆
0: 和这个，哎，对，说错了，哦，我才反应过来，我刚才给人本歌名说错了是吧？
1: 午夜的曼彻斯特，想听一会儿也可以来一个。
0: 是，
1: 现在此时此刻不知道小乐唱的是哪首，但是我感觉他现在目前是有点走心的状态，你觉得呢？
0: 是的，他刚才已经造过了，他很明显拿着吉他，当时在拨弦的状态，现在呢，感觉在慢慢的在开始唱了。
1: 对，
0: 或者他现在在唱歌吗？还是在说话呢？
1: 好像是在唱，我感觉是在唱歌。
0: 明白啊，
1: 我们现在能听到转那边的声音，
0: 基本听不着。
1: 听不到的
0: 我们只是有一年，当时是一个就是蒙古乐队吧，去年。
1: 嗯，对，我记得。
0: 他们当时那个节奏感特别强，
1: 对，这儿都能够震到，是不是？
0: 对对，很有意思。但是我觉得刚才我俩稍微聊聊，一会儿呢，可能，等。等这个盘尼西尼乐队进到我们直播间当中以后，我们可以再继续跟他们聊一聊哈。
1: 嗯，
0: 就听音乐的时候，有的时候确实他给你那种场域或者是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我甚至有段时间，因为当了音乐 DJ 以后，其实你会认识很多艺人。
1: 对。
0: 但是我会发现，有的时候我反而有时候认识艺人以后，我觉得我在听他们的歌曲的时候，已经不是我当时听他们歌曲的感觉了，因为你认识这个人了。
1: 刚才我们还在想，
0: 对吧，
1: 我讲我们俩之前相识的过之前的那种状态。
0: 对对对，就是之前听到这个甜甜的声音的时候呢，就很沉浸在那种就是午夜当中，或者但我听的时候在午夜啊，不是你那段是专门给午夜录的。但是包括刚才听这个他的歌曲，比如说 Say It Again， 对吧？再谈记忆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就是他虽然在唱英文，但是你看到中文这四个字以后，你仿佛已经自己构建出了这样一个画面感，
1: 对，
0: 那是属于你自己的独特的回忆。
1: 没错，
0: 所以我们每个人听到的时候，其实那个构造出来的画面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你如果认识他以后，你可能下次在听这歌的时候就想到他的样子，他跟你今天聊天的状态，对吧？
1: 他就变得具体了。
0: 对，
1: 就是当你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你越来越了解他，他变得越来越具体，他就没有那些抽象和想象的空间了。
0: 是，我想起当年就是金庸老先生
1: 啊，
0: 就80多高寿的时候，又自己重改了一版金庸的这武侠小说的结局，所有的老粉都不愿意。因为就觉得就不用改了，
1: 就是，
0: 我都知道了，就是他觉得那是他的版本嘛，对不对啊？但实际上这就是完成一种作者的这种转换。你是读者的话，你就觉得那我就留在那个版本好了，是吧？
1: 我其实特别同意，就是不就是说1000个人有1000个人的哈姆雷特嘛？我们在听《再谈记忆》这首歌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脑海当中浮现的也是独属于自己的一段记忆。
0: 对对对，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好了，这是我们来分享了一下这种状态。哎，我问一下，我刚才就特别想问一下甜甜，因为我觉得你是我身边当中特别神的一个人，因为你经常比如说去做一些跟艺术有关的事情，然后我看你好像也去看展，然后你也会去音乐节。你现在去过所有的音乐节当中，你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你比较喜欢的一些音乐节是什么样子？
1: 我比较喜欢的音乐节
0: 除了大运河音乐节以后，因为去年你的那个状态应该是最好的，其他的舞台毕竟你没有上去演过，是吧？
1: 对对对，是
0: 对，
1: 就是我先给大家说一下，明天还有一个大运江湖音乐节呢。我会到现场去看一下。
0: 哦，
1: 就是江湖酒吧的老板。
0: 明白，对，
1: 他们也是相当于已经20年了，所以其实你能够感觉到，不管是 live house 还是音乐节，我其实在我的记忆当中，我想想哪个音乐节是印象最深的，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可能还得是说儿时的。

0: 稿子现在也不太好，你只能记歌词，记不了别的歌词，这样别把下一首歌词记错。
1: 感觉更像是一种虚空的状态，看着下面是吧？
2: 是是是，哎，现在我就特别想问，今天的这个状态，包括你看今天的这个场地、今天的人、今天回到北京的感觉，明年如果大运会音乐节再邀请你们的话，你们会来吗？
0: 当然啊，很荣幸，我们觉得很开心，因为就是我们都一直生活在北京，然后就是其实觉得能在自己生活的城市去演出还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因为大部分时候我们其实一说要演出，然后马上高铁站跟机场就在脑里浮现，
2: 没错，
0: 这儿你到我家也就半小时就到了。对，
2: 去年其实也有艺人说，当时李荣浩来我们这儿的时候特别高兴，他说：“哎呦，这个今天这个演出好啊，上午还能逛街，下午直接来就行，是吧？”
0: 是挺棒的。
2: 对，
1: 而且其实刚才说到了，就在台下看到很多年轻的面孔。我们刚才也听到了《New Boy》这首歌，也是必唱的。
2: 对，
1: 其实这首歌最开始的时候，2000年前后，对吧？
2: 对，
1: 然后呢，再由盘尼西林的版本，然后就可以看到一波又一波的 New Boy。不知道你看到台下的这些年轻的观众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0: 对，就最有感受呀，因为当时我们搞这个歌的时候，给他改编的时候，当时我才26岁，
2: 对，
0: 这都7、8年过去了，然后其实这个歌好久都不

0: 会继续看咱们今天后面的演出吗？啊，
1: 说不好，我看看那个什么，对对对，
2: 看情况，
1: 看情况，因为据说这不售卖那个 alcohol， 所以
0: 确实是啊，这个确实不能售卖。但是我觉得后面，怎么说呢？就是去年其实大家后面不是有许巍啊谁的，当时可能有很多艺人就结束以后也在上面看一下。
2: 哎，我
0: 今年其实也是挺厉害的，狼叔是不是啊？还有二手玫瑰，
1: 我下楼的时候正好狼哥在那个
0: 对啊。
1: 就是我交接棒了，狼哥该你了。
0: 对、啊，哎，也挺有意思的啊。这个其实大家其实，在听这个摇滚，尤其今天来的人，我们今天说，其实比昨天场的人感觉很明显要年龄稍微大一点。
2: 嗯，就是各种各样年龄段都有，所以刚才说
1: 不能怪狼哥啊。因为今天演出的后面几个基本上都是老在有回春丹、二手玫瑰、万能青年旅店、狼哥，就是。对，就是我们经常在一块儿会见到
0: 啊，明白。
1: 在其他的音乐节也会碰见，
0: 是是。
2: 所以我会觉得说，即使今天没有酒精，可能可以享受一下酒不醉人人自醉的那种感觉。不知道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哈？
0: 是的啊。那小绕来到咱们这个音乐节，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现在经常刚才说到就高铁、飞机什么的来回赶哈，那回到这儿以后，就是有没有一会儿去市集感受一下？因为今天听说咱们有二八酱的那个咖啡，
1: 什么叫二八酱？
3: 我也不知道，
0: 就是那种
2: 麻酱的，
0: 麻酱，
1: 这么地域
3: 涮羊肉
0: 的，哎，对对对对对对，很有意思啊。然后还有一些老北京那种特色，在咱们集市里面都有。建议二位一会儿有空去那边转转，
1: 还挺丰富的。
0: 对对对，
1: 一种生活方式的
0: 市集，对对，因为尤其在 B 区那些观众，他基本就离市集很近，他弄完以后就在山坡上吃点喝点，然后接着看啊，对，特别有意思哈。哎，那这个很多人觉得这两年国内的摇滚乐在音乐节方面还是有这种蓬勃发展的感觉，就是二位的感觉有没有自己的一种感受？
1: 其实我直观的感受是真的，就是好多地儿的规模办的确实很大，就是好几万人、几万人的，然后。也一些新的年轻的群体吧，因为你那脸庞看着很稚嫩、年轻
0: 是。
1: 但是说实话，其实我们很少能参与其中，因为演完就是大家就是演完出然后就走了。对对，可能行程都比较赶，
0: 明白？
1: 对，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对，有机会的话可以都是去转转什么的。
2: 好像被我们安利的，一会儿不转不行了。必须得转一转。
1: 对，好像在北京的话也没什么事儿，第二天不用赶路。
2: 对啊，
0: 对，
1: 我们像我们是昨天刚演完泸州，
0: 对，
1: 昨天演完就
0: 泸州四川，对，
1: 下了舞台就奔飞机上，
0: 对，
1: 然后晚上赶回来，然后今天演这个
0: 啊，辛苦辛苦，确实也很辛苦哈。那接下来乐队还有什么新的巡演的这种计划，能不能给我们来透露一下？
1: 我们后面还是会去南方演一些音乐节，可能就是今年下半年，就是就现在今年已经过去四分之三嘛，然后我们再写一些新歌，对，可能这段时间更多的专注度应该可能在创作上，然后零星的可能还会有一些音乐节的呈现，然后有可能年底的话会找一个城市做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呈现，因为我们今年没有做任何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专场，
0: 对，
1: 都是在音乐节，对，然后对，然后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安排吧，就是、
0: 明白，
1: 对，
2: 很期待新歌上线，到时候也可以来我们九七四做客。
0: 是，
1: 好啊，好啊，谢谢，谢谢，当然，
0: 好，感谢，感谢。哎，我最后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特别想知道，因为你们当年在创作的时候，可能是聚精会神在创作，现在因为行程都很紧，是每天其实有很多活动，现在的创作跟原来创作有什么不同吗？你自己觉得啊？在创作音乐的话，
1: 其实我一直还好，我之前也不是那种说我就是一直，比如说我这12个月，我一直在属于工作状态，我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创作，当然有的人可能有的创作者是他就是把这个就是比如说他很平均的让每天都去弹琴，然后坐在电脑前都在哪儿写东西，我可能这俩月我可能都不会干这事儿，我就去不知道别的地儿，但突然我可能回来之后，我可能有这半个月一个月我都在干这件事儿，所以我现在还是这个节奏，就是我放松积累，当海绵的时候或者充电的时候就是我那样的时候，然后当我开始有一些东西想表达的时候，那我可能会核定的挑出来一个很固定的时间，这段时间我们要把这个东西都做出来，
2: 产出，其实好像觉得生活本身也是一种酝酿的过程，只不过到了那个创作的过程中是一个酝酿之后发芽的状态。
1: 对，我觉得有点像比如说一个导演，他比如说他一两年他做一电影

0: 然后对，然后后面是狼哥，温暖的歌声治愈我们的这个秋天吧，我觉得，还有很多很好的音乐人，我觉得在这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又不热又不冷的，对，跟着自己的亲人、爱人、家人，很好，很舒服，希望你们享受这个初秋的这个下午。晚
1: 上说太好了，
2: 听着你说，我感觉自己都放松下来。
1: 对呀、我觉得你真的很有做 DJ 的天赋，又有空可以录点东西、啊。
2: 午夜类的，
1: 对对对，
2: 哄睡什么？
1: 说的又顺又多啊，特别好啊，
2: 小
1: 赵
2: 呢？
3: 享受这个下午、傍晚和夜晚吧，假期也快结束了，大家能聚在这里面，这么好的天气，真的很难得，很舒服一件事。北京的秋天应该是最舒服的时候，
1: 没错。
3: 对，然后也希望明年我们能跟大家再见面吧。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
0: 谢谢大家。
1: 那最后咱们
0: 谢谢大家，
1: 继续把这首《New Boy》来给各位传承一下啊，感受一下啊。
0: OK。

0: 现在听到这首歌曲还是觉得很感动。刚才我们俩聊的确实我觉得挺高兴的。我觉得有时候是不是人就会有同频共振的感觉。我刚才聊完以后呢，和甜甜一对眼。
1: 对。
0: 然后我们俩都觉得
1: 默契。
0: 很默契是不是啊。
1: 对。
0: 就刚才而且跟彭西林乐队的两位其实。

0: 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部分。
1: 对，这些也是凝结在他们的作品当中的。
0: 我们俩刚才在说，如果你当时只是看了《月下》以后对团体麒麟有印象，或者你经常是听他们的歌曲当中去感受的话，那刚才的专访当中你就会发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他，就是他现在已经很成熟，而且呢对很多事情呢会有很淡然，就像你刚才说很松弛的一种看法。
1: 是的，我觉得真的创作者或者说音乐人在台上的松弛真的很重要，包括现在在舞台上的狼哥也是一种很松弛的状态，一定
0: 更松弛
1: 会让台下的观众也松弛下来。
0: 对，狼哥吧，狼哥很有意思。五月份的时候，那次钻石音乐节，我给大家来说点小花絮啊。当时我们当时就跟他说，今天其实我们那个舞台会打开，就是那个穹顶会打开。打开的时候呢，就是您配合我们说诸如此类一二三四巴拉巴拉。他说我记不住，但是我知道你们有这个事儿，你们有打开这个事儿，你就交给我就得了。
1: 对，我就用我自己的表达方式让他打开。
0: 结果他当时那个表达其实比我们给的更好。他当时说，他说你看。然后那个当时其实有点柳絮飘进来，但他自己说像雪花落下，就是他自己就是很松弛，反而让大家觉得感受更好，对吧？
1: 对，这种松弛可能也像是某种状态，在音乐上面的即兴，它不一定非得是事先准备的，它可能准备的是一个框架啊，只要在这个框架里面，剩下的它其实是可以很自由的。
0: 音乐人就不一样，你平常做表演的时候也是这样是吧？
1: 什么？
0: 因为我刚才问了前面一个问题，我说你上次那个表演真太好，那大段的词都记得一个字都不差，都说差。

0: 的啊，剩下的其实都只是一些表象。
1: 哇，这真很有意思啊！你看刚才其实专门跟小乐聊聊创作，我觉得聊到那儿的时候，我觉得那一趴好像也有点这种心灵相通的意思哈。
0: 是的，而且刚才你说狼哥他的那种松弛的状态以及那个小花絮，我一下子也想起来，曾经因为今年啊，不是今年哈，2024年是中国校园民谣30年。
1: 哦，
0: 我记得在校园民谣20年的时候，
1: 对，
0: 我做过一个专题，当时就采访了很多民谣音乐人。
1: 2014年。
0: 对，当时就包括狼哥老狼。
1: 哦，
0: 我记得当时是在一个剧场采访他的，然后他当时讲了很多他以前的那个青葱往事。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说他跟他现在的太太，那时候女朋友，那时候没有电话，

0: 对对对，
1: 嗯，我会觉得在这样的音乐节当中，可能很多人因为狼哥的声音也会想起曾经自己的青葱岁月，
0: 嗯，
1: 包括你看94年的《同桌的你》，
0: 对，
1: 就是《笑喵一》当中的那首歌，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一会儿狼哥唱起来的时候，有多少这个眼睛星星眼，脑海当中会浮现什么样的画面呢？
0: 那你先说到这儿，那我就来放一下狼哥的歌曲吧，
1: 哎、
0: 好不好？
1: 就是这个意思。
0: 来吧，我们先放一首《模范情书》吧，因为你刚才说到了他去那边嘛。
1: 模范情书是我小的时候最喜欢的一首歌之一。
0: 那甜甜一看就很喜欢，因为他对这个第一张专辑如数家珍，是吧？来感受一下啊。

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坐在直播间的主持人有的时候也蛮悲哀的，
1: 怎么了呢？
0: 我俩一直在听老狼的歌，但是我俩现在看着画面却听不到他在唱什么，是不是？
1: 对，但是可以想象，因为去年大佑和音乐节的舞台上，老狼狼哥也是在，我记得当时他唱歌的时候已经是夕阳西下，月亮出来了，所以一下子那个画面感也很强。而现在此时此刻阳光正好，如果现在的你正在来大佑和音乐节的路上，也再次和大家说哈，一定要注意好这个下车的地点，
0: 对，
1: 比如说 A 口和 B 口的这个，再和大家来稍微重申一下，
0: 因为
1: A 区跟 B 区的观众是要从绿心路的入口入场。
0: 我觉得今年也是做了一个特别好的调整，就是原来大家都在一个入口嘛，
1: 对，
0: 那就所有人其实尤其你知道那个入口其实是离市集比较近一点，然后离 B 区也相对近一点，
1: 对，
0: 你如果是 SVIP 的话要
1: 走很远，反而更
0: 远，
1: 对，
0: 而且再有一个就是所有人都集中在一个入口的话，其实还是人流量比较大一点，所以今年你看它分成了 SVIP 和 VIP， 这是一个区域，
1: 对
0: ，A 和 B 是一个区域，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分散一点人流，让大家更快的进场啊。
1: SVIP、VIP 的观众呢可以从运兴路的入口检票入场，大家可以分流入场就可以了，
0: 对，那其他的朋友呢，就是如果是 A 区 B 区的朋友呢，可以从绿新路的入口来入场啊，当然交通接驳方面呢，是欢迎大家用乘坐公共交通的方式，乘坐一号线或者七号线到环球度假区站 F 口出站，然后呢沿指示牌步行到环球度假区公交站，就可以去乘摆渡车了，巅峰时刻呢是大概5分钟一趟的这个摆渡车，还是比较多的啊。
1: 我觉得乘坐交通方式还是公共交通出行还是挺方便的，
0: 是的，所以大家呢散场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一样啊，就是你从哪儿来从哪儿回，
1: 对，
0: 基本要还要回到这个地方就 OK 了，好不好？来，我们刚才呢一直在聊狼叔的音乐，我想问一下甜甜，这么看来你第一张专辑你就特别喜欢，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然后你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民谣这样的一种方式的？
1: 哦，其实那个模范情书这首歌好像不是他第一张专辑，是青春无悔那张专辑里的，好像是，我如果没印象没错的话，那张专辑就是我从头到尾听了很多遍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啊，你知道吗，在我的那个音乐加快堂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个专辑企划，就是周三的时候我们就是从头到尾听一整张专辑，就像以前我们会在音像店里面去蹲啊，谁要出新专辑了，然后把它蹲来了之后就放到 CD 机里面反复循环的播放不停，从头播到尾，那种感觉就是唱片时代带给你的那种愉悦，听歌的愉悦。所以那张青春无悔专辑就是我不管是写作业还是打扫卫生不管干什么它就是我的一个背景音乐。
0: 哇，这么喜欢这张专辑啊，
1: 很喜欢。
0: 所以我觉得青少年时期听过的音乐可能也会奠定你自己的一些日后的审美或者喜好，对不对？
1: 有可能，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打口碟的那些
0: 对，哎，一会儿我们可以好好聊聊这个记忆。完了，越说越老了你知道吗我身上的灯味马上就要出现了。
1: 再谈记忆
0: 再谈记忆，对，这个确实也是一个时代的这种回忆啊。现在大家就是拿这个怎么说呢，播放去听歌非常方便，但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年代比较好，打口碟的出现呢是会让你听得很杂，
1: 对，
0: 刚才小
1: 很杂，就是很杂，
0: 对不对？

0: 因为你现在你比如说我比较佩服他俩，是因为他俩 push 自己要去听一些什么纯音乐之类，但他还得找啊。
1: 嗯，
0: 打火碟那会儿就是你不知道你拿的这张碟是什么。
1: 我经常就因为我们学校，我高中的门口校门对面就是那个居民楼里面就有很多卖打口碟的，我基本上就是看封面哪个好看我就拿回去听。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后来就学会了，就是在当场的时候让他拿 CD 机放一下，好不好听再拿回去，因为有的时候真的封面好看的往往是重金属。
0: 哎，小的时候听不了重金属，
1: 小时候那会儿还不太懂，
0: 还行，
1: 是
0: 吧？对，当年我就每次听到重金属的时候，我都觉得哇，这个有点噪音，因为小时候学古典音乐嘛。
1: 嗯，
0: 但是我当时就第一次听到
1: 你是学的什么乐器？
0: 钢琴嘛。
1: 哇，
0: 钢琴，但是我也没有弹太多时间。但我后来想想，弹乐器的这段经历对我还是有帮助。
1: 很重要，
0: 对，因为包括音感啊，或者有的时候对于音乐的这种执着。我上初中以后，我就又重新捡起来，就重新弹钢琴，但是就只能弹一些简单的曲子。我后来有一个很大的这个非常 bug 或者不爽的地方在于，很多音乐我听完以后我觉得很有感受，但我的技巧达不到，就是你弹不了
1: 哦。
0: 这个因为弹钢琴或者说学乐器你应该都知道，其实有的时候确实你的技能还得在那儿才行，
1: 就是等一个机能也得在那儿才行。
0: 对，机能，对，没错没错，你的技能可能达不到，比如手速啊，或者说比如说你对和弦的这个掌握程度啊，其实还是比较弱一点，所以就。
1: 但是这不影响我们去聆听音乐和提高审美，我觉得这个是学音乐有时的时候学音乐很重要的。
0: 所以后来选择了这个职业特别合适。
1: 太合适。
0: 音乐 DJ 嘛。
1: 但是我打算听，我们现在咱们的直播间多了一架钢琴，是不是为你准备的？
0: 不知道，听说是泽华买的，反正有空的时候我也要去摸一摸啊。
1: 我下次摸的是叫我一下。
0: 行，好嘞，那我们继续听狼哥的歌曲吧。因为现在我们看的真的是满仓满谷，今天这个点儿，我觉得比昨天人可能感觉还要多一点点啊，因为老狼的这个号召力，
1: 老狼的号召力，
0: 是不是？来吧，我们继续听一首这首歌曲《虎口脱险》啊，感受一下。

0: 没事，我觉得在家里听听歌也挺好的，因为我们一直也可以看到老狼现在在现场，狼叔在唱歌的样子，对不对？
1: 嗯，我们可以给他配音，脑海中再给他配音，
0: 我们给他配上他自己唱的歌曲啊。哎，说实话，我觉得老狼应该是，因为去年我其实采访很多音乐人的时候，他们就说这次最想看到的就是老狼
1: 哥，嗯，
0: 而且是。

0: 郎当时的这张校园民谣专辑。
1: 对，而且其实你知道吗，朗朗以前也当过摇滚乐队的主唱呀，
0: 对，
1: 青铜器乐队，
0: 对，
1: 就是主唱。所以其实摇滚也好，民谣也好，它其实并没有一个鄙视链，我觉得它甚至是一个共通，甚至是会互相去借鉴和滋养的这样的。
0: 尤其在中国，我觉得他们可能感觉是一个根上生出来的，
1: 对，
0: 只是后来就比如说后来大家老说的这种民谣的这种创作路线，但你会发现他们每个人可能年轻的时候都有听摇滚的底子，是吧？或者说实际上如果你想让器乐更加丰富点，就很难好像 一把吉他走到底，反正这是我的感觉。
1: 就是我觉得可能同样的一首歌，它不同的配器所呈现出来的，它可以可能就是一把吉他走到底，但也可能是可以很丰富的配器，也可能是英伦风格的，但也可能可以把它变成放风格的，或者是甚至电子风格的，它的气质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0: 我记得当时看月下的时候有个特点就是特别有意思，当时那个思思雨帆上台的时候，一开始就底下一帮摇滚老炮戴着墨镜在那看，然后后来他俩一唱那些人，哦，好感动。那一幕我觉得太好玩了，就是
1: 特别的可爱，
0: 就是把他们俩放到一帮这种
1: 老炮
0: 大哥身边，是吧？
1: 是，
0: 就反而呈现一种特别极致的反差感哈。哎，所以你看，我不知道甜甜平常除了听这个民谣和摇滚以外，你自己还喜欢听什么样的一种风格？
1: 其实我听的，刚才小乐说我特别认同，就是很杂，就是我从小到大听的都很杂。我刚才说买打口 CD 就是了，
0: 对，
1: 可能除了说实话重型特别重的，我还是现在目前也不是特别爱听。除了特别重的以外，各种各样的风格只要好听我都爱听。
0: 最低底线是它得有点旋律，是吧？我推荐的各位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个词儿，就是我自己爱听爵士，但是有个词叫做 free jazz， 自由爵士。我当时一听，那不得好听坏了，又自由又爵士，爵士又很自由嘛。我听完我都懵了。

0: 律，以前啊，旋律和氛围是我听歌最重要的部分，
1: 最重要的部分。对，
0: 对，然后后面才开始注意歌词的。而且今，
1: 对对对，你跟我一样哎，
0: 啊，是吗？
1: 是的，
0: 你也是。
1: 因为最早的时候，学音乐嘛，你是先弹旋律出来，
0: 对，
1: 然后最后面你就觉得旋律都很动人，歌词我觉得是到。我说实话，应该是到初中以后，我可能我认真听。我当时小时候我也知道歌词是什么，
0: 我不知道，我就是瞎听的，我不知道他在唱什么。其实
1: 很多时候你听不到，
0: 我就是直接就是像过滤了一样。
1: 啊、没错，哎，没错没错，是这样。
0: 对，
1: 尤其小的时候听的很多歌曲，比如说当时听一些流行歌曲，当然你也会听到，你也不太记那个歌词是什么意思。
0: 对，甚至我都不知道他唱的什么，你敢信吗？唱的是中文，但我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
1: 哦，这个太厉害了。但是我大概懂你意思，因为。我小的时候去听，我虽然知道他在唱什么，我也不太 care。
0: 是的。
1: 比如说他当时唱那个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我知道哦，这几句挺好的，而且挺押韵，但我并不觉得他背后有什么深意。我到初中以后，我可能觉得好像认真的研究了一下文字，或者当时年龄大一点了嘛，才觉得有些文字真的感觉很好，就中国的很多诗啊、词啊的等等等等。
0: 对。
1: 但是我们。这个国家呢，相对来说呢，我们的诗词这些东西过于发达，所以显得曲呢就稍微薄了一点，
0: 是，
1: 对不对啊？
0: 而且其实我觉得中文词挺难写歌的，说实话，
1: 对对对，
0: 真是挺难的。但是我刚才说我不太注重歌词，一直到谁我才开始注重歌词的，就是今天晚上我们会登上大河音乐节舞台的压轴万青。
1: 我以为二手玫瑰。你要说这个就特别有画面感了。
0: 回头我再好好听听二手玫瑰的词，我再告诉你。
1: 词也很好，仙儿啊什么的，
0: 那可不吗？
1: 对吧？
0: 对。但是真的就是会觉得，哦，原来歌词和也能够去作为一个表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以前可能真的就是好像写词儿，尤其上大学的时候，写词儿是为了把这歌写完。
1: 对，万青真的是太厉害了。那我们听一首歌曲吧，《十万嬉皮》，好不好？
0: 来着，
1: 来吧，感受一下。

0: 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
0: 黄子弘凡。

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

0: 今天下午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多彩的下午。然后呢，我们俩听着这么好听的来自我心，现在
1: 走心的音乐，
0: 狼叔现在进入到高潮阶段了，是吧？
1: 嗯，能感觉得出来，所有的乐手在舞台上都非常的投入，看表情就能看得出来，
0: 非常的炸啊！然后呢，他们现在应该是轮到了这种乐手自我介绍，就是一人一段 solo 那一段时间哈。
1: 嗯，
0: 如果在爵士音乐节的话，每个乐队基本都有这么一趴，而且每个人都有这种独奏 solo 的部分哈。我觉得这个也是现在音乐的方面，我觉得大家有一种共通或者是融合的一种
1: 感觉。对，而且尤其是在音乐节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乐队的一个阵容在舞台上的表演，我们就可以看到，不仅仅我们平时听的话，就是哦，这个唱歌的人的声音我们是很熟悉的，但是这些乐手在音乐节的舞台上可以让我们去认识他们。
0: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就像我们主持人，比如大家的关系都比较好，然后也比较熟了以后，那你说哪句话，我可能自然就把下一句话递上去。我觉得狼叔这个乐队就有这种感觉，
1: 默契，
0: 他们默契非常足，是吧？一个眼神，或者是在此时此刻突然有一个动作，他歌曲唱到哪儿以后，后面一下就会顶。

0: 但是也是因为他自己有影响力，才能让一些可能我们一开始没有那么耳熟能详的音乐人走到大家的视野。
1: 嗯，是，而且我忽然想到，他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有很多情怀。
0: 嗯，
1: 去年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那次这个当时民谣季的时候，
0: 嗯，
1: 他最后唱了一首 Radio 北京。哦，就是我跟你说那个版本，我们经常有时候在节目当中会去播放，因为
0: 你能找到，我今天也找到了。
1: 啊，你找到
0: 了，
1: 是，对对，
0: 对，我把它放里头了。
1: 对，因为你知道本身那个里面唱的就是什么北京的音乐台、音乐电台响起的时候，是吧？我觉得那一代人的这种青春的岁月，包括他们和音乐的连接，好像在这首歌曲当中就适时的展现在一起。好，你先聊会儿天，我先找找歌。
0: 好，就是因为现在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狼哥还在舞台上和大家一起用音乐来呈现，是因为这一次狼哥的这个舞台如果没记错的话，它是一个加长，是不是50分钟的一个加长演出？
1: 对，
0: 也是因为在去年的时候，老狼一上台，我当时也在台下，我不是说了吗，那个时候好像月亮已经出来了，
1: 对，
0: 整个台下跟着一起合唱，大家的那种眼睛里面是发着光的。
1: 哇，今天看到真的台风太稳了，
0: 现在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转播车上面有很多大家的这个此时此刻的现场。
1: 对，
0: 嗯，
1: 哎呦，好想下去看一会儿。
0: 我们应该是来不及了，
1: 没关系，那我们俩来听一首 Radio 北京吧，因为这首歌曲总会，尤其让我们广播人应该会有很多的感动的感觉哈，感受一下。

0: 哎呀，现在好想出去蹦啊！来，我们跟各位来转播一下实况啊！现在呢，狼哥的这个舞台呢，现在应该进入到了最后的这个阶段啊，
1: 对，
0: 现在
1: 狂欢阶段。
0: 然后呢，所有人都在跟着一起在蹦。我们刚才也通过大家的这个状态来判断一下，他们现在正在唱的一首歌曲，应该是在劫难逃。
1: 太厉害了！刚才 PP 就通过大家甩荧光棒的这个节奏律动，就已经判断出来是在劫难逃。结果一会儿转到了大屏幕一看，确实就是在劫难逃。
0: 因为其实上次在五一场的时候，其实也是这首歌曲，而且后来。这首歌曲就在那一次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在互联网上忽然爆火，很多人在一些比如说演出啊或者之类的结尾处，一般来说就会选择用这首歌曲哈。而且你看今天这所有人，你看哇，这前面所有的这种白色的，大家举着应援棒哈，摇滚演出有应援棒。大家现在也是有一种 mix 的感觉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是的。而且就会觉得刚才我们在放眼望去我们的舞台上面包括下面的观众的时候，是一种很深情的状态。现在就是很热烈的状态，
0: 你看一下每个人的脸，现在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一种幸福洋溢的感觉。 对吧？而且这个时候可能大家都就不太在乎什么控制啊或者表情管理，每个人都很兴奋。我觉得这个状态就是一个乐手。哎，所以如果真的人一辈子有像狼叔这种能力，就能够调动大家的情绪能力，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特别希望自己能变成一个情绪魔法师，可以调动大家，对不对？
1: 这个是真的让所谓的音乐人来说，创作者来说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
0: 对，
1: 就是你能够所谓的影响大家，这种影响是一个正向的影响，而且是一种互动的，台下的台上的交互在一起的。所以说现场跟录音室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现场的魅力是每一次都不一样的。
0: 而且我觉得狼哥很厉害，你看他早期的时候他其实唱那些歌还比较温柔，是吧？他本身也是声音不是那种特别宽音大嗓的那种感觉，但实际上每次一到现场的时候总能把人的情绪吊起来。
1: 他是属于那种特别有少年感的声音，我觉得。
0: 哦，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这个评价特别到位，
1: 就是，对吧？就是不管年纪怎么样哈，永远都是有少年感的声音，以及他这个人本身他就有少年感，
0: 一点没有灯味儿。
1: 对，没有。
0: 就像我们
1: 啊。你也没有啊。
0: 未老先登。行吧行吧，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在现场啊，但是我们跟大家说一下，现在真的现场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这种高燃的一种状态啊。
1: 对，
0: 不管今年各位有没有机会能够来到我们大永恒音乐节，今天可能也是最后一点时间了，所以大家一定会慢慢的去珍惜。16:42，可能我们还有4个小时左右的这种演出的时间。
1: 是的，
0: 狼叔结束以后呢，还有后面的乐队，包括于是，包括回春丹，包括
1: 二手玫瑰，还有
0: 万
1: 青。
0: 你今天最期待的应该是万青，是吧？
1: 对对。
0: 哎，其实你看这次刚定阵容的时候，他们说到的时候，我一听万青，我就特别激动，
1: 是不是？
0: 而且万青好像也不怎么接受采访，
1: 对，
0: 是吧？他们平常也就是比较低调，
1: 他唱歌都不怎么说话，对吗？就是演唱演出的时候，其实说话都说的很少，人家就是让音乐来说话就可以了。
0: 而且我记得当时就有人说，当时他们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啊，放了很多歌曲，然后当时他们给李宗盛听，李宗盛大哥听完以后说，哎，这支乐队
1: 有点意思，
0: 就他们不光是词，他觉得他们的编曲，
1: 对，
0: 他们的编曲非常的地道，
1: 对，
0: 而且感觉很有功力，
1: 对，
0: 这感觉不像是一个新乐队，突然就出来一个新乐队的感觉。而且你知道有很多人的乐队，哪怕你技巧很好，但你可能未必能把歌编得那么好，
1: 对，
0: 因为歌曲还是有很多设计嘛，对不对？
1: 所以他们就是全方位能力都挺强的，我觉得是这样。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歌本身你看，包括那个爆点，因为你在创作，因为我猜你应该也很多时候也会在想，我哪儿应该埋个钩子，或者哪儿我应该去调动一下大家。
1: 我觉得你这个提议非常好，
0: 是是，
1: 以后我可以这么想，
0: 你可以这么写歌，之前没这么想过，是吧？
1: 没有，之前就很任性，随着意识流走哪儿算哪儿，你知道吗？但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很有道理。
0: 其实确实有的时候就是他那个痛点或者痒点，我现在还在想，因为今天路上来的时候在听很多 Bruno Mars 的那种歌曲嘛，我在分析他的一首歌曲，我刚才就有点像小乐刚才说的，我在分析他那首歌曲当中，他第一遍进入节奏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真正比较优秀的创作人，他会希望大家每一遍听到一些新东西循环的时候都要听到 fresh， 所以呢他第一遍可能放的古典进去，第二遍开始，到第三遍的时候突然开始 rap 了，然后到这个时候古典密集以后，他那声高音到最后一首再冒，他一定要知道冒的这一声是让你觉得你
1: 最刺激的时候已经铺垫到位了，
0: 你不能，然后有的人觉得我高音特别好上来嗷一嗓子。
1: 所以节奏很重要、嗯、我觉得其实不管什么节奏都挺重要，不管是电影还是音乐，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抓住大家的那种心理节奏、
0: 嗯、
1: 越能够去、引起这种心理节奏的共鸣，可能这首歌就越能够去被人记住。
0: 是的啊，
1: 这个说着说我觉得对我自己的创作也是有很有帮助的，谢谢 PD。
0: 来这样吧，昨天我去采访了这个太医、嗯、然后呢这个其实甜甜也非常喜欢，
1: 我很喜欢太医，
0: 那我们就听首他的歌曲吧。
1: 好呀，
0: 他的歌曲就是我觉得很天才天马行空，但是他其实也有很多他自己的状态或者他自己的一些内容在音乐当中，就感觉别人敬酒是都在酒里了，他是都在歌里了，是吧？来感受一下。

0: 来吧，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太一的一首歌曲啊。确实说实话，每次听到他的歌曲的时候，和昨天我采访到那个人，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离得有点远，但有的时候也又觉得他们的形象可以重合在一起啊。我刚才跟甜甜在说昨天我们采访的过程的时候，我觉得你的这种真的感受力真特别强，一下好像只是我转述，但你好像就已经感受到那样一种氛围了。
1: 好像是的，就是主要也是你的表达能力和你的模仿能力太强了。我跟你说真的，仿佛我好像就在现场，当你去对去转述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太一是一个非常有自己世界的一个音乐人。
0: 没错没错，那我觉得有的时候音乐人是不是得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必须有。
0: 而且我觉得就是哪怕是大家是比较商业的导演或者是音乐人也好，但我觉得也不能一味去迎合，
1: 对，
0: 一定得有自己的态度或自己的个性，对不对？
1: 是的。我觉得可能音乐人或者创作者比较幸运和幸福的事情就是，可能大家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感受，或者有自己的世界。有些人他会有自己的世界，但是他可以把自己的这个世界用作品的方式分享出来，然后就好像是就是朝宇宙发射了一个信号，而可能有一些人可以接收到这个信号，产生共鸣，这就是产生了一个互相的影响。就这个部分是让我觉得创作者和接收者之间特别妙的一个。
0: 哇，我想到了一个人，你刚才说到这番话，我忽然想到他明年能不能来大鱼星云，就郭顶。你刚才说的就是水星记，对不对？或者是飞行器的执行周期，他怎么去绕在宇宙当中，怎么去思考？我觉得当时郭顶有一次有一件事儿，真的让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他。他当时在想这张专辑的时候，他就在想宇宙当中的天体，还有这个飞行器的就他整个的运行的逻辑。他当时看到了有一颗星，就是每次呢，就卡西尼号当时不是执行人类的任务，探测了土星，探测了火星，探测了火星等等等等之后呢，他就要一直向太阳系外飞去，他每一天就会离开他自己的人类或者离开地球一天，他会飞向无尽的黑暗当中，他就每一天都给他点一个赞。就他就是 NASA 的官网当中有这一个，就是其实只是报道了一下嘛，他每天给他点一个赞，就是想让他记住地球上有一个人一直在挂念他。
1: 你看我的鸡皮疙瘩
0: 我的描述还行是吧？
1: 超级可爱。

0: 可以，
1: 对啊，
0: 真的就是让我觉得很感动。
1: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那种就是好像在宇宙这样的一种尺度之下，大家好像对一些孤独啊，或者对像这样的一些词有了更深的认识。而艺术家的方式就是他把这些东西揪出来以后，又做成了音乐，或者用一种另外一种方式传递给你哈。
0: 对，把它留下来了那个片段，
1: 太好了。可惜今天没有水星记，明天再说吧。好了，我们先来说一下啊，现在我们刚才看到我们的同事啊，这个小航以及呢 DT， 在这个大运河音乐节，哇，两个人超帅，
0: 帅帅的，
1: 是两个人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主持，然后呢，下面一位要上场的这个应该是于适啊，
0: 对，于适，对，没错，而且于适我们可能对他更多之前是影视作品更熟悉哈，但实际上他自己也是一个唱作能力也很强的，
1: 对，
0: 他的歌很多都是他自己词曲创作的，
1: 对，
0: 一会儿到了下半段不是下半段，后面两个小时也会有于适的专场专访，大家可以敬请期待一下。
1: 是，我们再来听一首盘尼西林的歌曲吧。
0: 好呀，
1: 刚才没有听到的《雨夜曼彻斯特》，这是他们的成名作啊，来感受一下。

0: 来吧，今天在这样一首歌曲当中，我觉得也马上迎来了我们俩这个时段的结束了啊。
1: 对，
0: 今天来聊得非常非常开心。
1: 是的，不管是在节目当中还是节目的间隙，
0: 是的，是的、啊。
1: 雨夜的曼彻斯特，这也是潘尼西林的成名曲了，也是非常有他们代表性的一首歌。
0: 是最后一首歌曲，我其实刚才留了很久啊，我们最后还是要听一首来自于潘尼西林的歌曲吧，好吗？
1: 哪一首？
0: 来自于他的《红河谷》
1: 哦，
0: 好吗？啊，
1: 这首歌也是非常经典，在月下的舞台上，经过他们的重新改编之后，又焕发了新的魅力。
0: 是的，大家一会儿可以来期待一下，因为一会儿呢，回春丹乐队就会来降临我们的直播间，而我们接下来呢，把话筒呢交给艾科以及泽华，那大家可以来继续。

0: 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深信。
0: 黄子弘凡。

0: 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
1: 钱也不

0: 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Hello， 欢迎光临这一时间段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2026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我是艾克。
2: 大家好，真不敢相信啊，时间过去如此之快，好像总是觉得还有几天还有几天，然后嗖的一下就到现场了。
1: 一看你就昨天没有在我们的现场跟我们一起同频共振。
2: 但是此刻我非常非常嗨。大家好，我是非常喜欢第三届大运河音乐节的泽环。
1: 你真的是第三届吗？我们应该加上古典季的那一届的话应该是第四届了。
2: 嗯，对，你要这样说的话是的。
1: 是的，所以我现在已经在现场感受到了很多观众跟我们一起来很热烈的嗨起来的感觉。
2: 是，
1: 刚才结束舞台的是狼哥，我在看他的那个舞台的时候，我有一阵的感慨啊，就心生暖意。我觉得到他现在这样，还能够把我们一秒钟拉回我们青春时代，
2: 重新说话。好好说话、
1: 就是一秒钟把我们拉回那个青春时代，会让我觉得很意想不到，这就是他的魔力。
2: 你的意思是这么多年他一点变化都没有，然后唱功反而变得更加有层次感。
1: 是因为我看过一次他的在北展的现场，然后我和他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共演，他作为这个演出嘉宾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歌曲，就是他的那个就是腔体包括他的声音的状态都一直非常在线。
2: 而且随着经历越多感受越多，你唱这首歌曲的时候那个层次感也会更加的不一样。
1: 我现在还能回想到很多年之前我在某一次音乐节的现场听他唱那个同桌的你的时候真的泪目了、而且我刚在现场听到他唱那个再见难逃，所有的歌迷都在台底下挥舞着荧光棒跟他一起来嗨起来了。
2: 那你泪目的是哪个同桌？
1: 同桌
2: 是小学的还是初中的？
1: 都有吧。我觉得我和我的同学们和尤其和同桌都相处的还不错。
2: 好好说，你现在做直播的话，坐你旁边我也是你同桌。
1: 对，
2: 你不能是现在这个吗？
1: 可以可以。
2: 而且我今天妆这么重，不是很适合做你的同桌吗？
1: 那好吧，那我们就引导一下大家吧。此刻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朋友，可以通过各个平台找到我们，抖音搜索。

0: 哇哦！现在光临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现在可以大饱眼福了，就可以看到回春丹已经坐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了。我们先邀请大家，然后依次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都是非常熟悉的名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2: 嗨嘿嘿。
0: 吗怎么回事？现在有了，可以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回春丹的主唱刘奇蒙。哦，
0: 我能感觉到很多粉丝现在都已经尖叫了。
3: 我是鼓手田野。
0: 欢迎。
4: 贝斯郭泽群。
0: 欢迎。
5: 好，吉他手韦高飞。
0: 欢迎。所以这次回春丹做客我们娱乐壮牌的节目呢，其实是在上台之前。
2: 嗯，
0: 是不是？
2: 对。
0: 嗯，临近上台，现在准备怎么样了？
2: 准备都时刻准备着。
6: 那心情怎么样？
2: 心情特别平静。
6: 你们这个阶段应该不存在紧张啊、期待啊什么的吧？
2: 会紧张的，期待每场对演出都是期待的。紧张也会有。
6: 每个乐队紧张表现不一样，回春丹乐队的紧张的表现是
2: 互相不说话。
6: 所以来直播间当主聊。
0: 我理解，有的人表达这个紧张可能就是内化了，然后像我们主持人有的时候表示紧张的时候就是语速会加快。所以很多粉丝也比较好奇说这次50分钟的这个舞台你们将会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编排呢？
2: 是会比平常40分钟的歌单多10分钟。
0: 哇，好直白哦。
6: 多了10分钟就多出来那份期待。

0: 世峰现在说这锅我不背，
1: 我真不背。
0: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歌曲要呈现呢？
2: 因为你说多了十分钟，然后前面也说有一份期待，那多了十分钟和多了期待是啥？
1: 是一些
3: 宝藏歌曲
1: 啊、对，宝
0: 藏歌曲。有哪些宝藏歌曲啊？
1: 有首歌就叫宝藏、哦、就演一些
0: 新专辑的歌，
1: 四十分钟比较少演的歌曲。
0: 除了新专辑的歌，我看到咱们的演出歌单当中，其实我们在备采之前是有一些揭晓的，有一首歌是2022年好像出的那个专辑当中一首《秋秋》，是不是？
2: 好听，
0: 好听。
1: 秋秋，
2: 我们在节目里也老放，很有节奏感。
0: 对，为什么会选择《秋秋》在今天这个舞台和大家呈现呢？
1: 好久没唱了，就想唱一下。
0: 哦、oh, ，我那天看到有你们的粉丝在底下留言说，到现在为止有一个未解之谜，为什么要叫秋秋？而且这首歌曲听起来非常非常的可爱，就是好像很多粉丝也是因为你们出了这首歌，给自己家小朋友的乳名都换成秋秋了。
1: 嗯，其实我写歌起的名字都很直接，很简单，就是秋秋，就是

0: 恋可以。
1: 对啊，嗯、
2: 还有，
1: 但可惜没有初恋。哦，
0: 都得是初恋
2: 鲜花
0: 来的。哎，我有个问题，就是你们的节奏感那么强，你们在台上会跳吗？
1: 偶尔跳一下吧。
0: 是蠕动还是跳？
1: 假装跳一下。
2: 我们等一下让泽华通过视频看一下怎么蠕动、啊。
3: 想象可能是跳，但是大家看起来好像是在蠕动。
0: 所以、嗯、就是肯定会跟着节奏一块去律动起来，但是也从来没想过想去做一个唱跳乐队。
1: 不会不会，嗯，没有这个艺术细菌。
2: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这些歌曲，其实大家还是非常期待说听到一些老歌啊，比如说我们提到的这个鲜花会出现，艾米丽会出现吗？
1: 卖个关子，
2: 卖个关子、嗯、现在临近上台了还要卖个关子、嗯、那有一些没有能来到我们现场的各位朋友怎么办？就很可惜啊。
1: 可以去看一下直播。应该会有一些朋友去拿着手机去直播。
2: 嗯，是的是的是的，
0: 我们现场是没有直播的，但大家可以去录完这个 report 然后在网上可以发到。
1: 对，
0: 你们现在在我们的这个转播车当中的视野也是非常独特的，之前应该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视野去看底下的现场的观众。看到这么多的观众现在啥感觉？一会儿你们就在那边了，就在旁边隔壁的舞台上就开始表演了、
1: 嗯、哇，好多人呢。
2: 对，我们今年的这个场地已经扩大了，扩大到了5.1万平，所以来到现场的应该有3万多人。等一下，3万多人跟大家一起来合唱《鲜花》这首歌曲，我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应该嗯，是我昨天晚上其实就是看了很多这个音乐人的演出，然后尤其大鹏老师那一场，他在唱那个《送你一朵小红花》的时候，邀请就是现场的各位观众，电筒都打开，就那片。
0: 灯海
2: 的时候，让我真的我觉得好像我自己内心那股暖意被唤醒了。
0: 嗯，也收到那朵小红花。
2: 嗯，是的。那所以今天会有这个全新的歌曲和大家呈现吗？就除了新专辑之外的。
1: 目前最新的就是新专辑里面的歌曲。嗯，
2: 你们今天下午是来得很早吗？
1: 还行，不算很早。
2: 你们是哪一天彩排的呀？
1: 我们啊。哦。我们。其实没有彩排
2: 来了，然后就是也就是
1: 是的，嗯，
2: 那你们是第几次来北京？
1: 哇，这个问题问得很高深，已经很多很多次来北京的，
2: 所以对北京的这个吃食已经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了。
1: 也算吧，因为这个场地我们也是第二次来，嗯，上一次有来过，嗯，
0: 北京的观众的音乐节体验跟其他城市的不一样吧？嗯，
1: 很棒，
0: 嗯、你觉得有啥不一样的？
1: 就很棒、
0: 啊，嗯，它就大家的带动气氛啊，尖叫啊，律动啊，互动啊，
1: 都特别好。嗯，
0: 这对于音乐节当中也是很重要的吧？
1: 当然，
0: 它其实也是对于乐队而言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激发。
1: 是的。嗯，
2: 那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吗？
1: 是、
2: 嗯、是吧？那对于我们现场的各位歌迷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1: 祝大家玩得开心，好好享受当下的这个氛围。
2: 如果要分享一首你们新专辑当中的歌，想分享哪一首？
1: 新专辑
0: 《大力出奇迹》。拿话筒，拿话筒，
2: 对着话筒说。
4: 有一首歌叫《大力出奇迹》。
2: 为什么呢？
4: 就是用力的玩呗、嗯，就是来到现场就
1: 用力的享受。
4: 对，用力的享受，
2: 那
4: 感受每
1: 一
4: 刻。
1: 忘掉
4: 一
1: 些烦恼。
2: 哦，耶、yeah ！那今天这首歌会在舞台上上演吗？
4: 啊，那不会。
2: 还有一个问题啊，
1: 刚才说卖个关子。
2: 就是今天的这个舞台会和以往有什么不同吗？比如说有一些歌曲会重新编排之类的。
1: 都10分钟吧。啊？
0: 多了10分钟，会有多了10分钟之前不太会演的内容，也多了10分钟更多的一个期待。
2: 哦、好嘞，好嘞，嗯、那 VJ 呢，也会有全新的呈现吗？好，我们多了10分钟，我们把所有的这些彩蛋都交给现场吧。
0: 现场，
1: 我们交给现场。
2: 对，先来听这首歌，来自回春丹《大力出奇迹》。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运河音乐节特别直播的现场，我们非常开心的把回春丹乐队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前面呢也充分的感受到整个乐队是一个非常松弛的状态，所以参加音乐节对于你们而言应该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吧。台上玩完以后很多艺人也就会走了啊，我不知道你们乐队会留下来吗？你们每次会看音乐节吗？
1: 有时候会在后台偷偷的看。
0: 啊，不会到底下观众席是吧？就戴个帽子其实也还好哎。我们这边市集也非常多，买一些小饮品啊，快乐水啊，然后一边听着音乐，很快乐的事。
1: 好久没那么干过了。
0: 为啥？
1: 因为都会过来跟你合照啊。
0: 啊啊，会拍。
1: 我想让大家专心的看前面的。正在演出的艺人的演出啊。
0: 哎，那如果不去演音乐节的话，你们现在自己还会去看音乐节吗？
1: 不会。
0: 为啥？
1: 就想在家里面待着
0: 啊，因为变成工作了以后就会有时间外多休息。
1: 是。
0: 那如果去到音乐节现场，你们作为观众的话，你们会对比如说乐队有什么期待吗？
1: 对乐队，台上乐队的期待吗？
0: 对啊，就比如说我去了音乐节了，我对今天音乐节的现场啊，对于音乐人的表演啊、曲目啊，有什么期待吗？还是去了就随着佛系就好了？
1: 他唱什么我听什么呗，就他给我们什么我就接受什么。
0: 然后有遇到喜欢的歌曲会收藏吗？
1: 对，会啊。
0: 所以音乐节现场最好一点是，有可能是真的可能会遇到之前完全不认识的人，
1: 会的。
0: 然后觉得他们音乐还不错，
1: 然后也

0: 回声丹乐队除了主唱去跟我们交流之外，剩下三位平时都不爱说话。
1: 龙的传人，
0: 咱们硬要采访一下的话，怎么采访？咱俩一块儿呗。
2: 硬要采访。
3: 解放
4: 好，又要采访
3: 是
4: 吧？
3: 到你俩，
4: 哎 ，OK 了。
0: 你平时也不去看音乐节了？
4: 我呀，我音乐节看的少，但我
0: 演唱会
4: Live House 上看的多。
0: 你是那种很哀的，还是会很嗨的，跟这块互动的？
4: 我一般都躲在后边，
0: 躲在后面，
4: 躲在最后边，
0: 默默的去看。
4: 对，
0: 所以遇到喜欢的话也表现不出来。
4: 那不一样嘛，就是也不一定，反正看情况嘛，还是。
0: 那你在舞台上有热情的时候，大家底下观众是能看得出来你的开心吗？
4: 那肯定是能了，
0: 会通过表演。
4: 对，
3: 导播

0: 就是你把你的所有的情绪全投入到歌曲当中和演出当中，
1: 嗯，
0: 那能不能感染到观众，那就其实我也不知道，
2: 会有被抓拍到的那一刻，
0: 是吧？
1: 哎，既然话筒都举起来，我就要开始追问了。所以大家都会觉得乐队秒入戏，对于乐队而言，是真的，你们一上台瞬间就可以进入到那个情绪当中，还是也需要调动的？
2: 我想一想。其实我们大部分是可以一瞬间就可以进入那个状态的，
1: 那个指的是3、2、1，啪，大家
2: 就得开始，对对对。但是如果台下氛围很好的话，那会又会把我们的情绪再往上又带一层，
1: 你只是哦耶这样的，
2: 对对对，
1: 会更嗨，
2: 对对。
1: 那如果是相对安静的话呢？
2: 那也得演，
1: 有过这样的时候吗？
2: 有过
1: 啊，就彼此去调动情绪是吗？
2: 就是你看他们越不动吧，你就得越嗨，你就看你，
3: 所以就是还是都是嗨，
2: 就必须得打开那个状态。
1: 我真的我觉得回春丹乐队是很擅长采访的吧。作为乐手而言的话，他们已经非常侃侃而谈了，
4: 是的，
1: 还会来玩幽默呢。然后但我又爱有一个问题，就是乐手一定要发色非常的独特是吗？发色非常独特了，
0: 主要是啥？到中年叛逆了。
1: 你这个确实是流行，80后都开始今天染金发嘛？
0: 对，
1: 你这是金发，然后褪到这个颜色。
0: 我这个是灰色，然后褪成金的了
1: 啊，
0: 是掉颜色了，也属于
1: 啊。那你这个颜色呢？
3: 紫色。
1: 拿话筒，拿话筒
5: 啊，紫色。
1: 嗯，为啥都要染颜色？
5: 对，跟他说一样叛逆吧。
0: 还有一个就是趁着年轻多折腾，我怕过两年头发秃了，没头发了。
2: 没错。
1: 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采访车呢只能跟大家进行到这里了。最后的一个问题啊，就今天在台上的演唱，你们个人或者回春丹最期待的现场演唱的今天的歌单当中的一首会是哪一首？只能选一首，必须选一首。
6: 老样子呗，鲜花呗。
1: 鲜花
4: 好，刚好我们此刻正在播放着鲜花，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让他们稍事休息一下调整，然后等待他们等会儿在大运和音乐节的舞台上跟我们一起来大放异彩，好不好？
1: 嗨起来，
6: 谢谢，
1: 享受这个舞台。

古典音乐季缓缓落幕，让人久久难忘。从9月25号到10月6号，北京交响乐团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在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为市民带来70多场异彩纷呈的演出和活动。其中盛世华章国庆系列音乐会、望月听月中秋音乐会等演出气势恢宏，令人振奋，而草坪音乐会、花海音乐会、咖啡康塔塔等演出别出心裁，令人陶醉。在这些充满创意与活力的演出和活动中，乐迷充分感受到北京交响乐团对跨界融合的大胆突破，而这些突破集中体现了本届台湖古典音乐季的主题 Z 时代的古典。Z 时代的古典可以是古典音乐与科技的融合。在交响中舞动专场演出中，北京交响乐团特别引入了虚拟舞蹈，运用光学动作捕捉技术记录舞者真实的身体动作，由 AIGC 设计人物形象和服饰造型，再经过三维建模、骨骼绑定、动作数据映射，真实舞者的动作神奇地传送到数字角色身上。 Z 时代的交响乐是如此时尚又先锋，

时代的古典也可以是古典音乐与咖啡的融合。在咖啡康塔塔沉浸式音乐会中，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界限被打破，乐团排练厅改造成了融合18世纪欧式咖啡馆与现代时尚沙龙的复古空间，观众得以近距离聆听古典音乐，还可以搭配不同口味的咖啡特调，由咖啡大师现场调配，成就了这场融合听觉、味觉和嗅觉的沉浸式体验。

那时代的古典还可以是古典音乐与摇滚的碰撞和融合。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开幕演出《当摇滚遇见交响》，从第一刻起就迸发出强烈的现场冲击力。巨型环幕大屏、矩阵灯光和现代舞美共同构建出年轻先锋的舞台空间。弦乐、铜管、摇滚节奏与民族音色在同一空间交汇，让古典音乐呈现出更具潮流感的现场表达。北京交响乐团与毛南乐队的跨界合作，不是简单的风格拼贴，而是在专业演奏与民族表达之间建立起富有张力的平衡，让整场演出既有交响乐的厚重质感，也有摇滚与民族音乐的生命力。

从中秋到国庆，持续12天的第3届台湖古典音乐季在10月6号圆满落幕。北京交响乐团以精湛的演奏水平、严谨的职业素养和开放的创新意识，为近70场活动提供了坚实的古典支撑，也展现出首都职业乐团驾驭多元风格的深厚实力。原来古典音乐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可能性，也期待明年台湖古典音乐季精彩继续。

0: 欢迎回来，
1: 特别棒。
0: 对，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呢，是来自国家大剧院这次古典音乐季倾情为大家制作的一个小短片。
1: 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从中秋节9月25号那天开始，一直到今天啊10月6号，连续12天的时间当中，给大家带来了70多场非常丰富的线上线下各种形式的见面会。
0: 是的，
1: 我今天下午呢也是非常荣幸的，作为闭幕式的主持人从现场过来，真的很嗨。因为今天叫做在交响中舞动，所以它是在交响乐当中呢有中国古典舞、芭蕾舞，然后国标舞，还会有这个民族舞，不同的形式在舞台上跳舞，然后后面交响乐编配，好喜欢啊。
0: 所以没有去到现场的各位朋友，稍晚一点就过几天能看到吗？
1: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精彩的短视频的一个集锦
0: 哦，可以在我们的北京乐广播。
1: 对对对对、
0: 哦、好嘞，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北京乐广播的视频号哦。当交响遇见舞蹈，音乐不只是可以听还可以看。10月6号的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的闭幕音乐会，就是今天下午泽华去参加的

0: 现场去感受到于是现场的朋友们。当然的话，我们今天在于是之后呢，还会有非常多的很棒的音乐人和乐队在舞台上跟大家分享，以及我跟艾科都非常喜欢的、非常欣赏的万能青年旅店。我们也会非常期待他们在舞台上怎么样的把这个全场气氛给带动起来。
1: 是的，刚才我听到他们前两个小时已经在分享《十万嬉皮》了
0: 啊。
1: 那我们不妨先从这首歌曲开始吧，《山雀》来自万青。
0: 好羡慕我们呀！我们一会儿就可以在现场听到这首歌曲现场演唱哎。
1: 是，而且我不是说了吗，就是如果你是第一次听万青的歌，我这首歌是特别好入门的，
0: 哎，
1: 然后今天晚上他也会在舞台上呈现。
0: 哇，音乐 DJ 真幸福。

0: 山雀这首歌曲是来自万青，我很期待他们今天在舞台上将会如何呈现。就是我很喜欢他们那种很传统复古的感觉，就是没有那么花里胡哨的东西，然后但是就是平铺直叙的把他自己内心想要表达的都说明白了，就是用山雀来形容了我们普通人的一生。
1: 在电子乐当行的这个时代当中，他们全是靠原声乐器，
0: 对，
1: 其实传递出来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份情感，人与乐器之间所碰撞出来的那份最真实的那个东西，这往往是最打动人的。
0: 对，而且他们很多歌曲当中都其实是和理想有关的，然后可能会用一些比较偏丧的语气给你唱出来你的理想之国，或者说你的这个心中那团小火苗还在吗？说不定已经熄灭了，但他用一种我觉得比较反打的形式，是想唤醒我们那些记忆的。
1: 这往往也是最动人的方式，你就天天只是在一味的去喊理想的话，它很难产生共鸣，因为平凡的我们总会在追求理想的过程当中有过受挫的时候。
0: 是，
1: 我们即便受挫，我们即便可能大失败，但是我依然会坚信，或者依然会觉得理想是值得去信仰的。这个东西本身是一件特别容易产生强共鸣的。
0: 真的，我又不得不推起来这首歌《十万嬉皮》了。我们再听一遍好不好？来自万青《十万嬉皮》，今天晚上也期待这首歌会出现。
1: 来。

十万嬉皮，欢迎回来，我们正在直播中。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特别期待说在今天的现场再次被他们感动一下。我说实话，我从来没有看过，我没看过，所以今天也是我

0: 现在于是应该再唱最后一首歌，因为我看到舞台的倒计时现在还有2分13秒，他有可能就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
1: 各位赶紧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我们的视频号，稍后大帅哥于是将会在我们小小的转播车当中跟大家好好的畅聊一下刚才的整个 set 的一个感受。
0: 在于是上台之后呢，还会有大家非常喜欢的二手玫瑰啊、回春丹啊、万能青年旅店和大家来依次见面。
1: 我没见过世面，二手玫瑰我也没看过，所以我今天也非常期待二手玫瑰在现场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表现方式。
0: 他应该会唱比较大家会全场大合唱嗨起来那首歌仙儿，对，我们看到有放出来4首歌曲的信息，剩下全部都是 and more， 所以在准备他们的歌曲的时候，就是每首歌你都想加入在自己歌单当中，但是又想说要不我就今天去现场开个盲盒吧，把更多的悬念留给这个舞台。
1: 是，
0: 我们来感受一下这首仙儿吧，就是他们那种舞台的张力，很有夸张的感觉，疯狂的配色，会让我们点燃内心的小火苗。

0: 会碰撞出一些火花来，包括我其实我后面奏歌我也会会用一些民乐，就是你比如说一个摇滚乐中间这个间奏，正常来说吉他贝斯鼓一般都是电琴电吉他，
1: 对，
0: 一段 solo， 这是对吧，这是大家印在脑海中的，它就应该是这样，但是你也可以把这段 solo 改成比如说唢呐，
2: 对，
0: 比如说马头，
1: 我小时候学的唢呐呀，
0: 啊，是吧？
1: 对啊，
0: 对啊，马头琴。
1: 对，
0: 我之前有看过九宝乐队，
2: 对对对，
0: 马头琴手他有在这个摇滚乐中间，去拉马头琴的 solo， 我都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形式，而且能够带动更多的更多元的音乐的听众，对，
1: 所以说今天咱们在现场既然是叫做一个唱作舞台，咱们的作为一个唱作人这个身份，在刚刚结束之后有什么样的自己的第一时间的感受，也想对自己说的，对咱们的小鱼儿们说的
0: 啊，我就觉得今天这个整个就是我们乐队还是非常在状态的，大家很兴奋，因为这也是我们这个一整个编制的乐队在北京的第一次演出，然后因为我也知道，因为北京的这个文化氛围非常浓重，然后音乐氛围也很好，因为有很多特别棒的乐队都是咱北京出去的嘛，就是所以我一直很期待在北京能够有一次演出，那果然今天现场观众都非常的热情，然后还有就是今天我们这个时间把握的就极致，因为我们一直在想，就是你也不能时间超时，同时呢你也不能唱太少中间划水，所以今天其实我几乎没有说过话，我们所有的这些歌曲的排序，然后所有的选择，其实我们在前期都是有一个总体的预演的，就比如说今天我们这些所有的歌曲其实是大概是47分钟左右，然后加上换琴呀，talking 啊，包括中间出现的一些这些如果就是无法预测的一些情况的时候，50分钟正好，所以今天唱最后一首歌的时候，我当时说啊，这点太准了，
3: 而且最好的一点是你演出的时候正好是粉色落日的时候，
0: 对对
1: 对，
3: 好美，
0: 上了
1: 知的那首歌，
0: 对，今天有两个节点非常的感觉是真的是很美妙，就第一个是悬停的时候，悬停那键选择垂直是因为前面它其实是只有单独的一个吉他起，然后是一个很轻的一个编曲，然后到中间当时我想象的是一个人面对暴风雨的时候，他依然要选择自己的姿态，然后所以我当时在编曲中放了一个采样，就一个雷声一个警砰，然后紧接着一个六级和弦扫一下就哇就炸了，那么今天在临近我唱完最后一句不甘平凡的人的时候，突然间这个太阳就在棚越过去了，
1: 对，
0: 就阴了，然后我就说暴风雨要来了，然后还有结尾的时候就是正好在夕阳之歌的时候，远处的天空就已经出现了
1: 粉粉的颜色，对，
3: 我们在这边看都非常美，所以我非常好奇那个时候在台

0: 就是小号在前奏和间奏同一个小号，但是吹出了就两种感觉，一个是悲壮的阴郁的，一个是重生的。就是小号在我心中是一个很好的乐器，包括有一些风笛啊，
1: 对，
2: 走心了，走心了。
1: 对，
3: 所以你看这种赞扬的话，就是根本说不完。大家提到于是说，首先外形太出众了，
4: 对，
3: 然后才华又如此的厉害，然后对于乐器啊，对于编曲啊，自己还作词作曲，你是怎么做到的？你时间是怎么分配的？你不休息吗？
0: 确实，我平时休息时间相对比较少
3: 啊，
0: 但是因为我觉得我做的这些事情都是我热爱的，对，就是并不是说啊、哦、我要完成一个任务，在我心中，我每写完一首歌，我把每做完一首歌，或者像今天的演出，我都会觉得，哎，在我生命中，哎，我又没有白活一天，的这种感觉，
3: 这个，
0: 所以我觉得人还是要找到一些，自己的热爱，就不用像我找这么多，你哪怕选中一个，因为我觉得你的人生会有一些盼头，要不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反而有一件热爱的事情，你有了热爱的事情就有了目标了，你就知道，哎，我下一步要做成什么样，
3: 是，
0: 那么你就有前进的动力，我觉得这样你生活起来有劲儿。
3: 我还特别佩服一点是你演唱会已经很棒了，然后又在做音乐节，且音乐节现在也演得非常好，今天也非常荣幸参加了我们的大永和音乐节的现场，在演唱会演唱跟在音乐节演唱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对于你个人，
0: 这个是我在我看来还是挺不一样的，但是我都很享受，因为演唱会更多的台下所有的观众其实他都是为我而来，都是为我而来，然后我的整个演出的过程其实是这种互动性是很强很强的，音乐节在我看来就是我能够就是和更多的喜欢音乐的朋友去接触，因为我一直觉得线下演出并不是表演和观演的关系，而是其实是用音乐的一种接触，因为听歌和唱歌的人其实我觉得是融为一体的，所以在音乐节的情况下，因为音乐节的人更多，大家有为了不同乐队不同歌手而来的乐迷，那么你也可以吸引一些更多的音乐就是喜欢音乐的朋友，而且就是还有一点就可能不太了解我音乐方面的一些不管是歌迷还是观众也好，他们可能还是会觉得，哎，于是不是个演员吗？所以我来到这儿，我还是会觉得，哎，我更希望有之前不了解我的人来听一听，而且我是非常有自信的，
3: 你这心态很好，
0: 对，
1: 强化了自己的标签，
0: 对，大家一定会，我觉得会回去听我的歌的，我有这个信心，
2: 今天就已经有印证了呀，对不对？
1: 对，
2: 已经有答案了，
0: 我因为我第一次演出其实就是开始走音乐节。

0: 我远离那些对我有刻板印象的人。我其实我还好，因为我对我的音乐还是挺自信的。我来到音乐界现场，我还反而希望有那些今天说有刻板印象的人说，哎，这于是怎么来，于是不是演员吗？哎，太好了，你去看蓝蓝好好听听，哎，我很开心。对，就有这种挑战性。
1: 你是一个发光体，
2: 他是一个内核非常稳的人。
1: 对，
2: 就是你不会在乎别人的眼光或者评价，
0: 不需要在乎。
2: 是
0: 因为哪怕是那些所谓的在大家印象中的所谓的专业歌手，其实他们也没有办法做到让所有人喜欢。
2: 是的，
0: 因为不同的音乐类型吸引的人群也是不一样的。更何况之前有人他不知道我是做音乐的，所以我都是无所谓的。但是既然来到音乐节的现场，我觉得大家更多的还都是很享受音乐的一群观众。所以大家不要，我觉得只要到了现场听了歌，其实不需要看这个人是谁，你的现场好不好听，燃不燃，能不能打动我，是第一点。因为音乐很简单，音乐就是这个作用，而不是说我非要看谁在唱。如果说你觉得那个人好像很厉害，但是他唱的不行，音乐也无法打动他。但是你可能闭着眼睛，你都不知道是谁在唱歌，但是这个音乐依然打动你。我觉得这才是音乐存在的意义。所以音乐本身就是可以打破很多刻板印象的。
3: 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整个演出当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认为能够达到刚刚你认为的这个目的？闭上眼的时候
1: 我先插一句嘴，
0: 我怎么感觉我一上来就有了。
1: 因为你在演的时候看不到屏幕，我们这边是可以看到屏幕的。确实有一位女粉丝刚才是哭了，
2: 哭了，对，感动到了。
3: 才一位嘛，
2: 你看我们直播车前面是不是已经堆满了粉丝？对，
0: 我刚才也是开玩笑，因为这个东西你说具体我能感受到打动哪首歌打动，其实我也很难，很难去一下能感受到。因为其实更多的时候还是会沉浸在音乐里，就是让自己把就是完全投入到我的这首歌里，把我最开始写这首歌的时候那种情绪给表达出来，就是其实是一种情绪的宣发嘛，就是就给它发散出来，让感染到现场的观众。其实很多时候我并没有刻意的去关注到，就可能唯一一个就是那个我刚刚举话筒让大合唱的时候，因为那个是因为我知道这首歌可能下面有很多人会唱，所以我就给大家大合唱。可能
1: 但你会有那种强情绪，就是共鸣的时候，你跟粉丝一块产生出那种起鸡皮疙瘩集体共鸣的时候吧。
0: 我之前其实比如说演唱会的时候，我每一次教室之歌后面的这个念白，就是北岛老师的这个回答，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每一次是非常，因为把我升，我们舞台设计会把我升一个很高的台子上，就像站在一个海浪中的一个诗人，然后我就非常的忘我。其实每一次我那一段独白过后，我都其实嗓子都已经很哑了，我完全是投入的一个状态，把我自己想象成那个马上就要沉入海里的诗人。当我下来的时候，我的世界又回到安静了，我就很能清晰的听见，我哪怕戴着耳返，我都能听见下面很多人的就是在叫好，因为那一刻很美妙，因为是从一个完全投入的状态回到了现实世界，很安静，走走走走走，就看见很多人。就还是很因为这个念白很感动。
2: 是我在听你玄婷那首歌曲的时候，其实给我带来的印象特别深刻。玄婷那首歌曲的编曲很特别，它前面好像是一个念白一样的存在，然后还会有一些就像你刚才说到的雷声啊什么的加持。我会觉得就是是不是你的两个身份，不管是音乐人的身份演员的身份，他们是在互相滋养着的，对不对？就是是不是外面太吵了，
0: 对，我
2: 听不到。
1: 我想问一个肤浅的问题，请问一下于适老师，上台会紧张吗？
0: 不紧张，
1: 完全不紧张。
0: 完全不紧张。
1: 像音乐节的话也是秒入。
0: 我是很享受的。对，还是很享受的。
1: 好，我们先听一首歌，好不好？
2: 好，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吧。刚才我们提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适今天在舞台上已经演唱过的这首《玄婷》，让你们感受一下其中的玄妙。

0: 阿凤，
1: 嗯，你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悦和乐节特别直播。
1: 是的，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诗的这首《悬停》，悬停的剑选。

0: 有互相滋养
1: 啊，一定会。
0: 嗯，
1: 因为我觉得诠释好一首歌脑子里还是要有一些画面感。
0: 对，
1: 就是其实你身体里带的东西其实会表化出来。
0: 嗯。

0: 今天我看到我很多朋友在那个舞台前方，就尤其 SVIP 那个区域，一起来蹦跳的感觉。我在想他们在唱什么歌呢？于是此刻在舞台试唱了一首全程大合唱的歌吗？这次是有翻唱吗？
1: 这一次有一首这个歌唱祖国
0: 啊，
1: 对，因为正值是我们的国庆节嘛，然后因为我
2: 新中国七十七周年华诞，
1: 对，然后所以就是说想要借着这个时刻，唱一首歌唱祖国，对，
2: 也特别感谢在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跟着我们全场观众一块儿去表达出对于祖国母亲的祝福的，
3: 是燃的一段时间给我们听到，
2: 所以那一刻在台上您跟台下的观众一块儿去唱这首对于祖国母亲祝福的时候，那一刻的感觉应该也是全然不同的吧？
1: 当然，这也是我第一次能够让我有点起鸡皮疙瘩，因为我看见我开始，因为我从最开始就是吉他轻轻的扫弦，慢慢的开始带整个乐队起，就是我看见陆续有人开始唱，然后还有人举起了国旗，对，哎呀，就是我感觉每一个人都很尽情的在表达着自己对我们祖国的这种热爱，对，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妙的时刻，因为跟大家一起共同在度过这个时刻，
3: 对，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很小的细节，就是咱们其实之前看过很多不同版本的这个理想之歌的，像是晚会上面的演唱哈，当你拿起那个冲锋号的时候，集结号的时候，那种镜头和今天我们在音乐节现场再次拿起这个集结号，
2: 上万人一起，
3: 这种感觉，对，就是有什么不一样？
1: 也同样很爽，就是因为这首歌正好就是歌唱祖国和理想之歌是一前一后，因为它整个的这种我们处理的还都是属于这种算是红色摇滚类似，对，所以它两个连着就是有一个递进，对，之前我只是单独唱过理想之歌，我唱理想之歌的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能看见有很多特别年轻的朋友，很年轻的，甚至一些小孩，他们很喜欢这首歌，所以我觉得就是新一代的这些年轻人都非常爱国，我看见了我很感动，
0: 是，
3: 对啊，
0: 红色精神，
3: 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些个给大家伙的通过音乐的通过你的这些词的输出，
0: 是
3: 让大家可以跟你一样团结，
2: 主要是我们都是时代的受益者，
3: 对，
0: 是
2: 祖国的繁荣昌盛让我们现在生活很好，可以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才会有那种强共。

0: 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那个理想啊，有的人是会变的，就这个阶段是这个理想，下个阶段是那样的，然后有的人是从始至终理想是不变的，这个阶段的于是你的理想是啥呀？
1: 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个在我这儿理想分为两种，一个就是很大范畴的，还有一些小范畴，小范畴可能

0: 弹唱的歌曲没有一首词儿是拉胯的。
1: 嗯，尤其中国人，
0: 而且这是文学性，就是
1: 是
0: 可能我在创作方面，我更多还是人文关怀相对多一些。
2: 嗯，
0: 就是我确实不太喜欢，就一直说爱而不得呀，谈情说爱，我很少会在这个视角去考虑。
1: 嗯，
0: 所以我更多时候我写一个文字，我还是希望它哪怕不是变成歌，在我备忘录里，它也能在我看来是一首诗。
2: 嗯，
0: 所以这个我是第一张专辑叫《诗诗》的原因。所以我是很注重歌词的，很多时候我就是看一画面，就一是我脑子有画面，还有一些时候，比如说我拿关山我刚发的这个先行曲来说，就是也是我当时就是去出游，就出去玩，
2: 采风去了。
0: 对，采风去了，我就看见远处的山。
2: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哎，雾蒙蒙的。我说今天天儿真不好，
2: 还是画面感。
1: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
0: 对，因为就是雾蒙蒙的，然后就，然后后来就是临近夕阳出来了，你会发现，哎，自己就是也没有怎么着，也没有很沉，就是就。沉入到这个游玩的这个情绪中。
1: 嗯，
0: 因为其实雾蒙蒙的有露水也很好啊。
1: 嗯，
0: 也是另外一番风景嘛。
2: 啊，
0: 所以我当时就是真的是我看见我就停下来，我就
2: 哦，所以你是很敏感的人。
0: 对，我看见我开始写。
3: 很细腻啊。
1: 嗯，
2: 你的情绪也会跟着情绪一块走。
1: 他的这个画面就让我想到了去西藏。嗯，其实他们每一个藏族人民都会对每一座山给他们命名。
0: 嗯，
1: 然后有一次我们刚好在早上10点的时候，就是当地藏族伙伴说，你们可能这个时候上去看不到日照金山了。
0: 嗯，
1: 因为就是就像你刚才描绘那个画面。
0: 嗯，
1: 一定是雾蒙蒙的。
0: 嗯，
1: 但那天就是我们非常巧10点登到了山顶，那一刻就是好像你和这个神山有了一个比

0: 但是你要说真让我觉得我写下这一笔，
1: 嗯，
0: 什么东西让我觉得值得我写下这一笔，而且会让我，比如说像我的刚才聊天一样，我就一下给你讲了我关山的歌词，
2: 嗯嗯嗯，
0: 我就想写这样的歌词，
2: 嗯，
0: 我不去唱，我哪怕就说我写的歌词，我也希望能让大家产生共鸣。就刚刚那一段，这些都不是说我凭空去想象写的歌词。比如说这个“悬停的剑，悬的垂直”，中间那一段就是我刚才说的我的这个想法，就是我中间那段念白，就是改世界如同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昼夜在冲刷着岸边的礁石，我们终将会明白，改变潮水的方向并非凡人之力所及。
2: 嗯，

0: 摇滚，但它其实都归根于流行摇滚，所以大家不要
1: 摇滚，
0: 所以大家不要去给谁贴上标签，
1: 对，
0: 而是你真的是不是发自内心的在搞创作。那么如果你的这种音乐类型恰巧被大更多的人去接受了，这是好，也是好事，因为你既做了音乐，同时又养活了自己，挺好的，
1: 就一不小心就干了一件特别好的事儿，特别对的事儿。
0: 是的，不是说非要在地下啊，我每天 live house 必须300人听，我就是一个很纯粹很燥的人，那也不一定，那人也不一定，就是所以就是我觉得所有的听众，包括所有的创作者，应该抛开一些杂念创作，哎，我就把我真正想表达的东西写出来。作为听众来说，不需要，哎，这是谁在唱，先听歌，先听歌。就 OK 了，我觉得这是能解决这一切的。
2: 是，
1: 听吧。
3: 于是真的好喜欢北京乐广播，你就长在我们直播间吧。
2: 我
3: 就是我们制作嘉宾常来吧。可以的，可以的，
2: 可以的。就像刚才于是的表达一样，就是不要拘泥于其他的一些因素，就是遵从自己的本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说自己想说的话，
0: 是的，
2: 然后表达自己想要去奉献的一些音乐，然后懂的人都会懂。如果某一天你的作品能够反哺你，这是一份运气。
0: 是的，
2: 那最后。这句话送给我们的粉丝吧。
0: 好，希望首先正值国庆期间，首先祝大家国庆快乐。还有就是希望每一个人，在今后的生活啊、学习当中都能够开心快乐。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身体健康，对，这个是很重要。我觉得每个人，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3: 你自己也是。
0: 对对对，这也是说给我自己的，
1: 睡
2: 好好休息。
0: 对对对，因为你身体好了啊，身体健康了，你才能有这个行动力去做更多的事情，才能完成自己的理想。要么你天天瞎折腾，你不在了没用。对，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
3: 健健康康的，
1: 健康康的。对，
0: 我也说给自己，一定要注重身体健康，
3: 才会有很多的余事。
1: 这是个大事，
3: 生命当中的余事。对，
2: 谢谢余事。我们最后再用这首歌曲来结束吧。如果此刻正在留守在我们 FM974北京乐广播的朋友，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余事的《关山》，我们就用他的音乐来结束我们这段采访，感受一下他的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
0: 好的，谢谢。

0: 他其实可能在成名之前
1: 他是于适啊，不好意思，因为刚刚于适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接受采访，
0: 他可能在成名之前也会有一些小纠结和迷茫，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一个过程吧。
1: 嗯，
0: 但是只要我觉得有一种啊，我是有一种自命不凡
1: 啊。你是自命不凡的？
0: 你但凡觉得自己自命不凡了，你就会变得和别人不一样
1: 啊。没懂。
0: 你就是不要觉得自己普通和平凡。
1: 哎，还沉浸在刚才这样的对话当中，我觉得刚才这整个三四十分钟的一个对话是非常非常的充实的。
0: 嗯，是的。
1: 然后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刚刚演出完以后，立马就来到直播间当中，瞬间切换出一种语态来跟我们交流的于适，这其实是很难的。
0: 对，他今天我们结束采访之后，他跟我们俩说了一句话，说你们聊的让我非常开心，因为聊的都是他喜欢的东西嘛，就是音乐啊。但是今天还有一部分，
1: 控制一下你的嘴角，你现在幸福的简直要飞起。
0: 还有一部分我特别想跟他探讨，就是关于他电影方面啊，包括扮演一些角色什么的，但是时间有限，我们期待什么时候他在做客我们 FM 九七四娱乐装牌的直播间，然后我们大聊特聊。
1: 你现在是不是满脑子想着于适把泽华换走，以后每次就于适来给你直播。
0: 听听看这首歌，来自于适，成全。

0: 成船，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是，我相信也是因为很多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现在心里保有 一丝的遗憾，就觉得这次没有来到大运河音乐节看到于是啊，还有看到此刻正在舞台上大放异彩的这个回春丹，会有点遗憾。
1: 一丝的遗憾是很强的遗憾，
0: 对，
1: 那你遗憾去吧，没关系，明年大运河音乐节你必须得来现场。
0: 对对对，你在气谁啊？
1: 啊，就气没有到现场，就大家很气为什么我不来。对，
0: 来吧，我们来再和大家说一下吧，就是今天晚上还有稍晚一点的时间，我们将会在舞台上看到二手玫瑰，以及万青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首不一样的呈现，
1: 而且这两支乐队风格完全不一样。
0: 对，二手玫瑰呢会给你带来那种大开大合的感觉，因为他有这个梁龙他自己的外号就龙姨嘛，
1: 嗯，
0: 所以呢
1: 再让民间曲艺元素跟这样的摇滚相碰撞，他会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0: 对对对，二人转，然后再加着这个摇滚的风格，然后我们也期待他今天的妆造会呈现什么样的画面。我之前看他那个短视频上面会有那么几首歌曲的妆造是把自己画成了一个小丑的形象。
1: 你知道去年有些品牌出了很多的花棉袄，就是那样的大花棉袄，卖的还不错呢。
0: 对，现在不是很多人都特别流行说，尤其国外的留子
1: Z 世代现在都喜欢穿花棉袄，
0: 对，他们就是把东北的这个花棉袄穿到国外去，
1: 还有东那个军大衣，所以我相信一会儿在台上唱的时候底下应该也会有些观众把花棉袄穿起来了。
0: 梁老师可能现在在后台如果听到咱俩节目会说没有你们过时了，我现在已经换妆造了，
1: 我早就不穿了。
0: 是不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了他们的哪首歌，仙儿，是不是？你最期待他们唱哪首？
1: 我都期待，因为我不确定他们在舞台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表演风格，我以前只是刷一些陆续的视频的切片，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音乐节整个一个 set 大概有4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时长，你要怎么样的起承转合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那对于他们的音乐是有难度的，但是又不会，因为他们常演音乐节，而且基本上很多都是到二呀，或者有这些还是到一。
0: 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到二到一就是大咖压轴的意思。
1: 就是排序的这个问题嘛，所以你就会觉得他们音乐节的经验应该会非常的
0: 丰富。
1: 那丰富的好处呢，就是他们很会调动底下观众的情绪，
0: 对，互动感会非常强
1: 啊。
0: 所以呢，就是有你看有一些歌手，无论是你参加他的 live house 的演出，或者说你去看他的音乐节的演出，他是站桩，他就一直站桩，没有丝毫的改变。但是你能在二手玫瑰的舞台上能看到，就是好像在做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有氧运动。
1: 所以我非常期待，因为我们直播完以后呢，我就要被他们调动。我看怎么样把我给调动起来。
0: 听听看这首歌，来自二手玫瑰的现场版本，我要开花。

0: 不好意思，刚才听了一半首歌曲就打断了大家就是兴致了，然后我们还是把更多的精彩留给二手玫瑰，哎，对，稍后会登台呈现的画面吧。然后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此刻已经来到了18:46，如果有在现场的各位朋友
1: 正在看回春丹
0: 累了、嗯、你们可以去我们的市集感受一下，我们这次的市集呢全新升级了，叫做好运通达市集，
1: 我一会儿就可以去买我心向往的鸭血粉丝汤了。
0: 对，我昨天找了很长时间那个爆肚粉是哪一家呀，有没有朋友知道的，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发送在我们天天饭聊天室告诉我一下、嗯、我找了一会儿之后发现好像没找到，然后我就、嗯、我和二姐两个人我们就去转角买了一个牛肉汉堡，巨好吃、哦哦、国际饭店的、嗯、所以这次来到我们市集当中全部都是来自北京的老字号、嗯、所以让大家
1: 可以全聚德呢，
0: 对，吃的放心玩的放心、嗯、还会有一些就是如果你觉得和朋友想去互动一下、嗯、我们有一个游乐市集，你可以去到那儿呢领一本属于你自己的护照。
1: 好哎好。

0: 他们现场卖的市集上的那种美食价位是高的，但是我们大运河音乐节最好的一点，它跟城里面的价位是持平的，所以你看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都是跑到市集当中去买自己喜欢的美食，
1: 对，
0: 然后一边吃一边去欣赏这样的一个音乐节的一个现场，
1: 是
0: 好松弛好巴适的生活。
1: 我跟你说，昨天我不是说想在12:30的时候，如果在市集见到我们的一位听友的话，请他喝28酱的奶茶，结果没有碰到，因为可能我停留时间比较短暂吧，或者说大家就没有认出来我是谁，然后晚上的时候，
0: 因为他化妆不化妆差别很大，
1: 你走开。然后晚上的时候就碰到我们一位听友
0: 啊
1: Cyrus 小杨，我就请他吃了那你刚说那红柳大串。
0: 一会儿你在市集当中不小心碰到了就戴着帽子的鱼氏，你会怎么办呢？
1: 拥抱上去。
0: 控制你自己。
1: 怎么办？我现在就是感觉采访完他之后还没有聊够，所以我们也期待和他下一次的对话能够快一点。
0: 这就是音乐节的魅力，就可能你之前对于这个音乐人并不是很熟悉，但是你来到现场以后看到他们的舞台，看到他们的演唱，特别最好的一点是大运河音乐节我们有转播车，所以有如

0: 风格其实和万青还是很像的，就是很深刻，其实也有自己的态度和看法，他是把很多重重的话选择轻轻的说，就是用描述大自然的方式去表达出来，反而会让我们听的人会更容易接受，更走心。
1: 好难过呀，我们今天的直播就要到此结束了，明天我们就要回到我们平凡的建外大街甲十四号的直播间当中了。
0: 你觉得平凡吗？
1: 平凡。
0: 台长有在听哦。
1: 嗯，没关系的，日常的直播间是平凡的，但是生命当中就要感谢有这样的珍贵的时刻。
0: 是的。
1: 所以每次遇到这样的时刻的时候，我们都要去好好的享受它，拥抱它，去拥抱生命。
0: 嗯，我们说了，我们在每一次的现场都希望大家能够找到自己的心流，然后进入到那个觉得属于你自己的宿命时分，就像刚才于石分享的，在落日的时候。他唱了关于落日的那首歌，然后
1: 又看到了粉色的
0: 落日，就那一刻天时地利人和都已经合三为一了。
1: 为什么要看音乐节？因为在音乐节的现场，你真的会感受到生命的律动，生命的年轻跟那样的一个永恒的跳动感觉，这是很多朋友会非常痴迷的。
0: 是，
1: 但没办法，我们今年的大运河音乐节的转播是只能到这里了。然后随着我们今天晚上的演出结束呢，这一届的大运河音乐节就正式的落幕了。
0: 是的，
1: 我们共同来期待明年2027年大运河音乐节有更多的更棒的现场。
0: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艾珂，
1: 我是泽华，
0: 我们下期再见喽，
1: 拜拜。

0: 劳驾您呢，借官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十月五日至六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想借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想借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想借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想借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想借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十一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借，

0: 档为广告时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Wat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7: 大家好，我是蓝老。
8: 本土上联系绿叶，
9: 二小玫瑰，
10: 围城南。
11: 大家好，我是于是，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多管。
1: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4: 10月5号到6号，
15: 北汽极狐
16: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7: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8: 相约城市副中心
19: 绿心森林公园，
11: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1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9: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3: 我们一起
17: 去奔赴。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其中12首都是全新创作。这张专辑的口碑很有意思，主打歌《太阳之子》反而成了争议最大的作品。 MV 耗资2000万致敬30幅名画，走的摇滚加古典路线，制作诚意毋庸置疑，但听感上却不尽如人意，反而是专辑里几张看起来不主打的歌成为了真正的亮点。

0: 转身离开。
1: 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这首歌是周杰伦自己写词作曲，老搭档李迈可负责编曲。一上来的钢琴前奏，很多老歌迷一听就愣住了，一下子就听出跟晴天的呼应感。歌词里面“翘课那天，花落那天”，一下子就勾起大家关于校园暗恋的回忆。它不是简单炒一炒怀旧冷饭，更像是人到中年之后回头望向自己的青春。接下来我们听这首《女儿殿下》，这首歌曾经在我们的榜单上面拿下过三连冠，背后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小故事。家里的小女儿 Jacinda 发现姐姐哥哥都拥有爸爸写的专属歌曲，唯独自己没有，就跑去跟周杰伦提意见，于是就有了这一首歌。她直接把小朋友平时发过来的语音，那些奶声奶气的童言童语采样录进歌里面，歌词写的全都是日常带娃的生活片段，一大早赶去上学，车上循环放《冰雪奇缘》，还有被女儿拿口红在脸上乱画的趣事。不同于写给大女儿那首温柔抒情的《前世情人》，这首是轻快的放曲风，热闹活泼，满满都是一个老父亲藏不住的宠溺。
2: 还就不错。

0: 金曲星光会。
1: 2026年2月6日，袁娅维发行了首张全英文创作专辑 New Day， 历时超过3年筹备打磨。专辑由格莱美获奖制作人的国际团队参与制作，袁娅维本人深度参与词曲创作全程。这张专辑的核心概念是根源。袁娅维说，做英文专辑更像是一种回去找自己的过程。因为我最早就是听西洋音乐入门的，那些 R&B 和灵魂乐的节奏唱法已经长在我的身体里了。专辑融合了东方审美与全球先锋流行元素，涵盖当代 R&B、嘻哈、灵魂乐、电子节拍等风格，而这首 Phone 就是一首充满张力的抒情 R&B。

Just kiss me colorblind。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专辑中另一首歌 Colorblind， 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展现了袁娅维在英语语境下找到了更贴合旋律的发音方式，以及用声音表达情绪时更本能的自由。从当代 R&B 到新灵魂乐再到 Afrobeats， 这张专辑的多彩多姿其实由同一条线索贯穿，那就是回去找自己。接下来这首歌 Take It To Ride， 这首歌是袁娅维和 Suicide 乐队共同演绎的披头士的经典作品，作为专辑彩胶唱片的隐藏单曲，把一首1965年的老歌唱出自己的灵魂味儿。Suicide 阵容里面有常石磊、赵赵、贝斯、韩阳、胡维娜，完全就是梦幻般的配置。这首歌也证明了袁娅维在翻唱和原创之间游刃有余的能力。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

很多老听众的印象里，薛凯琪一直是清甜细腻的抒情女生，而把我放在这一首歌可以说是整张专辑里面很有突破的摇滚向作品。经历了这么多年起起伏伏之后，薛凯琪希望借这首歌完成一次自我喊话。过往很长一段时间，她总是习惯性把自己拆分出好几个侧面去迎合外界的期待，而把我放在想表达的就是不必再勉强自己，试着把完整的自己安放下来，接纳脆弱，也接纳倔强的一面。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年央视春晚当中带来的《灯火里的中国》，传统民族唱法与当代流行声线的精彩对话，张也的明亮大气，周深的悠远飘逸相互映衬，将家国情怀化作温柔夜色下万家灯火的人间诗意。

凤凰传奇2019年精彩的国风说唱叫山河图，这是他们突破大众广场舞神曲标签的重要作品。接下来请听2000年游鸿明下沙，游氏情歌的代表作，也彻底坐实了他情歌诗人的标签，是他创作生涯的巅峰之作。

带陪您一个人的行李，2006年，不用结伴远行，心灵也可以四海遨游。这首歌装满了文学与幻想，告诉我们一个人的世界同样辽阔精彩。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10月6号周二的晚上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继续祝大家节日快乐。下面请听那英2015年电影《何以笙箫默》的主题曲《默》。

房东的猫2017年语焉成语，让他们走出独立小众民谣圈层，成为大家熟悉的组合。接下来是90年代内地情歌对唱的现象级爆款，1997年任静、付笛声《知心爱人》。

就听好歌不听话，这是王杰1992年专辑同名曲《英雄泪》，依然是超一线大卖啊！他从1987年出道就来到巅峰，一直要持续到1994年。他在神仙打架的80-90年代的歌坛，在一线的位置的花期还是很长的。那接下来是杨千嬅《烈女式情歌》的一首代表作，2003年《可惜我是水瓶座》。

松2009年首张独立专辑《自定义》当中的《有何不可》，他的早期的代表作。好了，我的听众，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麒麟在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再次要祝各位节日快乐。明天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我们要好好的把握一下哈。好，接下来是男左女右韩立主持的节目，请不要错过。如果有空，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再见曲，1995年张学友真爱新曲加精选当中的《1000个伤心的理由》。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6号假日版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今天晚上我们将会带来整晚的音乐，为你有请四支乐队，你将听到告人乐队、银河快递乐队、好妹妹乐队，还有

杯橘子汽水。银河快递的温柔是都市里恰到好处的浪漫。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在第二时段当中邀请来自我国台湾的一支乐队，他们会把这份浪漫唱得更诗意更迷离，他们就是告五人乐队。欢迎继续停留在北京乐广播收听男左女右特别节目整晚的音乐。我们今天晚上听乐队，稍后是告五人乐队。

适合在车里听，就是行进感很强。告五人的浪漫是迷幻的、微醺的，而有一种温柔可能更朴素、更贴近生活，像老朋友的轻声絮语，那就是好妹妹的民谣式。

0: 夏天回来了，和你在一起的夜晚，吹吹风，喝喝茶，真是惬意又自由。
1: 把音乐调低，听这一刻夏夜晚来风。

0: 年。
1: 好妹妹真诚细腻的歌声，真的是道尽了我们的青春离别，还有那些爱过的柔软的小情绪。很多时候听他们的歌曲，就好像是和一个老朋友久别重逢，讲着这些年没有见面时发生的种种，然后我们举起杯干了一杯，并且说别忘了以后常联络。好妹妹乐队的歌声很温柔，像是人间烟火的温暖。在节目的第四十段中，我们需要一束光，能够照亮理想，治愈迷茫，所以请听第四十段的逃跑计划乐队。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6号第四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今天晚上我们是整晚的音乐，这个时段要登场的是逃跑计划乐队。从地下的 Live House 到万人舞台，他们用十几年的坚持证明了理想的光芒。他们的歌有青春的躁动，有现实的无奈，更有永不熄灭的希望。夜空

不知道今天晚上整晚的音乐死之乐队你听得过不过瘾。两个小时我们从银河快递的新鲜治愈到告五人的诗意殷勤，从好妹妹的温柔乡愁到逃跑计划的理想星光，愿这些旋律能成为你今夜的光与暖。好的，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的陪伴就到这里了，大家的十一假期呢还剩下明天最后一天了，也希望你能够把它度过得非常的开心，同时要整理好心情，准备八号全新的工作和学习。我们会在明天晚上九点钟继续在北京院广播陪伴各位朋友，那我们就明晚见吧，晚安，好梦香甜，稍后是午夜情歌。

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3: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晚话题不限，畅所欲言，开放主题。

梁咏琪的《胆小鬼》几乎是能从头跟唱到尾的歌，估计也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为期两天的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结束了，看了现场的都表示值回票价。那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这两天在台上演出过的歌手的歌，来听陈楚生《暗夜》、门尼、爱人、盘尼西林、再谈记忆。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 欢迎回来，继续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假期也要有好歌陪伴，来听钟芷蕾的《无望》。

钟芷蘖的一首《无望》依然是我非常喜欢的小众歌手，这样的歌总会伴随着一些扎心的评论，比如我好像很喜欢，又好像有些释怀，那股偏执的爱混杂着委屈和不甘，退下去又长起来，犹犹豫豫，反反复复。如果你喜欢一个人，那你就主动地朝他多走两步，他如果看到你走过来了却没有要迎接的意思，那你就停下来，一切没有明确表达的爱意都是错觉。

品冠的一首歌《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很多道理我们都懂，但只有亲身经历过才知道究竟是什么感觉。希望我们都能活得开心洒脱，尽量真实的做自己。

些是是非非，到最尾决定盲目爱你，应该我是该死，不可以没有。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叫《飞飞》，来自陈希怡，是流言蜚语的飞，也是飞升国际的飞。你看，同一个字能组成好坏完全不同的词，所以我们也要学会选择好的生活态度。要说晚安了，最后来听魏诗莹的《浅睡眠》，让这首歌伴你我都好眠。我是道道，接下来是月海。

0: 己创意不行，
1: 图案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0: 你看看人家，
1: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2: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3: 我已经尽全力了，
4: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5: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6: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吗？
7: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0: 我已经尽

0: 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三点钟，此刻不想睡。

0: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4点钟，此刻睡不着。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1: Crazy Lee。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妈，这条裙子都起球了，怎么还留着？
1: 这是你小时候的演出服，当时你可喜欢了。
2: 想起三十年前，妈妈总是把课程表贴在冰箱上，少年宫的钢琴课、合唱团排练，现在轮到我给他们的老年大学排课表了。
3: 闺女，社区摄影班真的给我报上名了吗？下周全家福我来拍。
4: 嗨，你这丫头，舞蹈班非要报双人班，你爸这老胳膊老腿的能行吗？
2: 爸，您当年教我骑自行车扶了三十圈操场，现在该我陪您慢慢学新事物了。
3: 好好好，我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2: 帮父母规划好晚年生活，就像曾经他们为我们安排好一日三餐，倡导积极老龄观，用爱重启父母的黄金时代。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经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1: 当给我的爱人来一杯吗？
2: 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

是的，一会儿呢我们也跟大家来继续来聊聊天啊。当然呢今天呢也是在这个明天呢，就好的一点是确实很多人呢觉得这个假期过得非常好呢，稍微有点

0: 确实今天呢是北京是比较晴朗的啊，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是12到13度，但是呢今天其实全中国的中东部的大部分地区都以晴天为主，所以应该来说在十一返程的这一天给大家迎来了一个非常好的天气，对不对？
1: 是的，那一直到10月上旬末这个降水都比较少，所以真的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的好的返程的天气了。
0: 是的，
1: 我们都知道北京最美是秋季，现在就已经是金秋时节，赶快要抓紧时间，而且特别是返程了以后呢，大家如果还有一点比如说周末的假期啊，平时能够抽出来空的工作日的话，抓紧时间体会北京的最美的秋景。
0: 有点难吧，要补班是吧？不是，那要补班哈，而且学校里面还要补这个课程。好了，那我觉得今天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交管部门会研判今天呢主要进京的通道的关键点的这个段位呢车流是比较集中的，下午1点到6点左右达到峰值，部分进京的检查站可能会出现排队缓行的情况下，而且呢这个每天的16点到20点京藏、京城、京港澳、京沪、京开等高速进京方向压力尤为突出。你知道前两天因为大运河

0: 况。
1: 对，
0: 所以如果是新能源车出行的话，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补能的路线。
1: 嗯嗯，在铁路方面呢，八站两场呢，今天也是同步迎来了返京的客流高峰。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夜间的接驳压力呢也是比较突出的。但我觉得咱们现在的铁路部门也真的是非常好。
0: 嗯，
1: 你现在去看这个售票啊，每一个地方到北京的车票都已经增加了凌晨的车次，
0: 对，加密了。
1: 对，
0: 还有包括97条途经火车站的公交线路也都加密了发车的频次。
1: 哎，是的啊，包括呢这个应急摆渡车啊、出租车、网约车的分场点的这个圈车以及保点，这个方面呢也是做得非常好。比如说你半夜来到这个地方呢，不会出现这个空车

0: 所以出发前看一眼实时路况，能错峰就错峰。到了火车站还有机场以后呢，还是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离站。
1: 嗯，好了，那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整个的这个假期的最后一天，你的返程的收假歌单当中都有什么歌曲。来吧，我推出一下我的收假歌单。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一首老歌，2000年左右，来自于 Blue 带来

0: 你好好想想，我是挑衅吗？我是寻求，我是寻求欣赏。
1: 你是下巴磕，
0: 因为是这样，你看现在啊，我早晨过来就只能见你，我见完是不是就回家了？
1: 是，
0: 这身相当于就是给你穿了一件。

0: 形成是有关系的，而且，你别说，换成那个歌以后，我觉得特别贴，
1: 是吧？
0: 对吧？因为你得看你在哪儿在干嘛，对吧？
1: 因为正好歌词写的就是你此时此刻在开的路上，你看。瓦蓝蓝的天空飞雄鹰，我在草原眺望北京。
0: 你是怎么能把这个？

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说说返程路上你的收藏歌单到底是什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我还是要把我那张就是被我爸我妈说换一下的那个歌单给各位来继续播放一下啊。接下来听到的是马赛克。

0: 是一个错峰游园的好时间。
1: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错峰这件事儿真的，我上次看那个朋友，我说你过年的时候你不回家，那你去哪玩呢？我说你不觉得十一啊过年都是人吗？
0: 嗯，
1: 他说我的思路就跟你们不一样。他说去年我带了一家老小过年去了深圳。
0: 嗯，
1: 不是怎么样，那叫一个畅快呀，连人都没有，对吧？
0: 而且也很温暖。
1: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深圳，而且那两天不管是房价呀，还是路上的情况，房价也很便宜，对不对？因为深圳基本也空了嘛，哈。
0: 真的是一个好选择啊。
1: 对，
0: 那你看呢？这一次呢，颐和园有颐和秋韵的桂花文化展，正好在东宫门还有仁寿殿景区展出了220盆盆栽的桂花。哎呀，这个我一定要去看，我特别喜欢闻桂花的香味儿。
1: 哦，
0: 哎，我觉得光是在这个展上逛一圈，整个人都是衣服上都留有香气了。
1: 对，而且你这次好好品鉴一下哪个花是什么啊？别咱俩每次一聊到